ꯀꯕꯣ ꯈꯖꯤ ꯄꯥꯝꯕꯤ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ꯄꯤ ꯑꯔꯤꯕꯝ ꯁ꯭ꯌꯥꯃꯥ ꯁꯈꯤ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ꯟꯁꯕ ꯏꯕꯨ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ꯂꯝꯐꯦꯜ ꯄꯥꯠꯀꯤ ꯀꯨꯝꯕꯤꯔꯩ

0: ꯀꯩꯅꯣ ꯅꯣꯏ ꯅꯃꯥꯁꯤꯕꯨ ꯍꯣꯕꯦ ꯍꯣꯕꯦ ꯂꯥꯛꯏꯁꯤꯅ ꯀꯗꯥꯏ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ꯔꯤꯖꯥꯠꯅꯣ? ꯑꯩꯗꯤ ꯏꯃꯨꯡꯗ ꯆꯥ ꯏꯁꯤꯡ ꯍꯣꯠꯅꯔꯤꯕꯣꯏꯅꯤꯡꯉꯦ.
1: ꯕꯤꯃꯥ ꯕꯤꯅꯥꯎ
2: ꯏꯃꯥ,
1: ꯑꯁ ꯉꯁꯤꯗꯤ ꯏꯃꯥꯗꯤ ꯑꯉꯛꯄ ꯑꯃ ꯊꯦꯡꯅꯔꯛꯑꯦ ꯍꯦ.
2: ꯏ
1: ꯑꯁ ꯃꯣꯏꯕꯥ, ꯃꯅꯤꯄꯨꯔꯁꯤꯗꯤꯅꯦ ꯌꯥꯝ ꯆꯥꯎꯈꯠꯂꯝꯃꯖꯥꯠꯅꯤꯀꯣ.
0: ꯑꯣ ꯅꯪꯗꯤ ꯍꯣꯏ ꯃꯥꯏ ꯍꯥꯏꯔꯝꯗꯅ ꯑꯌꯨꯛꯇ ꯆꯤꯛꯃꯥꯡ ꯃꯥꯡꯂꯨꯔꯤꯗꯨꯗꯤ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ꯄꯥꯎ ꯈꯣꯝꯕ ꯆꯠꯂꯨꯔꯤ ꯑꯣꯏꯔꯦ. ꯑꯥ ꯃꯥꯛꯁꯀ ꯎꯞꯇꯒ ꯍꯦ. ꯑꯩ ꯅꯀꯨꯠꯅ ꯆꯥꯒꯗꯣ ꯁꯦꯅꯤꯇꯥꯏꯖꯔꯁꯤꯅ ꯑꯃꯨꯛꯇ ꯀꯥꯞꯊꯣꯛꯁꯤ. ꯑꯩ ꯁꯦ ꯁꯦ ꯁꯦ ꯅꯪ ꯑꯃꯅꯦ ꯊꯧꯁꯥꯗꯕ꯭ꯔꯥ ꯍꯥꯏꯕꯕꯨ ꯑꯩꯈꯣꯏ ꯄꯨꯂꯞ ꯀꯣꯚꯤꯗ ꯁꯦꯟꯇꯔꯗ ꯂꯩꯅꯤꯀꯣ ꯀ꯭ꯋꯥꯔꯦꯟꯇꯥꯏꯟ ꯇꯧꯗꯅ.
1: ꯃꯣꯏ ꯕꯕꯥꯒꯤꯗꯤ ꯅꯣꯡꯃꯒꯤ ꯈꯠꯅꯕ ꯃꯨꯛꯇꯪ ꯍꯧꯗ꯭ꯔꯗꯤ ꯆꯥꯛ ꯆꯪꯗꯕꯒꯤ ꯚꯥꯞꯅꯤꯅꯦꯀꯣ, ꯅꯠꯇ꯭ꯔꯣ?
2: ꯉꯥꯏ ꯈꯣꯁꯦ ꯏꯃꯥ, ꯀꯩꯅꯣ ꯏꯃꯥꯅ ꯑꯉꯛꯄ ꯑꯃ ꯊꯦꯡꯅꯔꯛꯑꯦ ꯍꯥꯏꯗꯨꯕꯣ? ꯑꯗꯨ ꯑꯣꯏꯅ ꯍꯥꯏꯔꯛꯑꯣꯁꯦ.
1: ꯑꯩꯅ ꯆꯠꯂꯨꯔꯤꯁꯦ ꯂꯦꯝꯅ ꯆꯠꯄ ꯅꯠꯇꯦ, ꯃꯔꯨꯞ ꯑꯣꯄꯨꯔꯅꯤꯃꯥ ꯃꯔꯨꯞꯀꯤ ꯁꯦꯟ ꯈꯥꯏꯔꯨꯔꯤꯅꯦ.
0: ꯑꯣ ꯑꯗꯨꯗ ꯀꯅꯥ ꯊꯦꯡꯅꯔꯛꯑꯕ?
1: ꯃꯣꯏꯒꯤ ꯇꯣꯝꯕꯨꯡꯒꯤ ꯃꯆꯥ ꯍꯟꯗꯛ ꯃꯦꯇ꯭ꯔꯤꯛ ꯊꯥꯗꯧꯔꯤꯗꯅ.
2: ꯑꯥ
1: ꯀꯅꯥꯒꯤ ꯀꯣꯆꯤꯡ ꯇ꯭ꯌꯨꯁꯟ ꯂꯣꯏꯅ ꯂꯦꯞꯄꯦ ꯅꯣꯏꯒꯤ ꯀꯣꯚꯤꯗ ꯄꯦꯟꯗꯦꯃꯤꯛ ꯍꯥꯏꯁꯤꯒꯤ ꯂꯣꯛꯗꯥꯎꯟ ꯇꯧꯈꯤꯗꯅ. ꯁ꯭ꯀꯨꯜꯁꯨ ꯍꯥꯡꯗ꯭ꯔꯦꯗꯅ. ꯑꯗꯨꯒꯅꯦ ꯃꯥꯗꯤ ꯃꯌꯨꯝ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ꯃꯃꯥꯡꯗ ꯐꯝꯃꯗꯅ ꯀ꯭ꯂꯥꯁ ꯇꯧꯔꯤꯅꯦꯗꯅ ꯇꯧ ꯂꯩꯔꯝꯃꯤ. ꯑꯣꯟꯂꯥꯏꯟ ꯀ꯭ꯂꯥꯁ ꯀꯧꯋꯤ ꯍꯥꯏꯅꯦ, ꯅꯣꯏꯒꯤ ꯀꯔꯤꯌꯦ ꯁ꯭ꯃꯥꯔꯠꯐꯣꯟꯗꯁꯨ ꯀ꯭ꯂꯥꯁ ꯌꯥꯎꯕ ꯑꯗꯨꯝ ꯌꯥꯏ ꯍꯥꯏꯔꯤꯅꯦ. ꯌꯥꯝꯅ ꯉꯛꯈ꯭ꯔꯖꯥꯠꯅꯦꯕ ꯅꯠꯇꯦ? ꯃꯣꯏꯒꯤ ꯑꯣꯖꯥꯗꯨꯅ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ꯅ ꯇꯥꯈ꯭ꯔꯦ ꯃꯤ ꯁ꯭ꯀꯨꯜꯒꯤ ꯀ꯭ꯂꯥꯁꯇ ꯐꯝꯕꯒꯨꯝꯕꯅꯦ ꯃꯥꯅ ꯇꯧꯍꯧꯔꯤꯗꯣ. ꯍꯪꯕ ꯈꯣꯠꯄꯒꯁꯨ ꯑꯗꯨꯝ ꯌꯥꯏ ꯃꯤ.
0: ꯁꯤꯡꯇꯛ ꯇꯧꯕꯤ
1: ꯍꯥꯏꯅ
0: ꯑꯗꯨꯅꯤꯅꯦ ꯑꯅꯧꯕ ꯃꯇꯝꯒꯤ ꯏ ꯄꯥꯎ ꯐꯥꯎꯅꯕꯒꯤ ꯑꯅꯧꯕ ꯈꯣꯡꯊꯥꯡ ꯈꯣꯡꯊꯥꯡ ꯍꯥꯏꯅ ꯍꯥꯏꯔꯤꯁꯦ.
1: ꯑꯣ ꯑꯗꯨꯅꯕꯨ ꯑꯩꯁꯨ ꯍꯥꯏꯔꯤꯁꯤꯅꯤ.
0: ꯑꯩ ꯍꯧꯖꯤꯛ ꯃꯍꯩ ꯁꯪꯁꯤꯡ ꯊꯤꯡꯂꯤꯉꯩ ꯆꯦꯔꯦꯛꯁꯤꯗ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ꯟꯅꯕ ꯐꯪꯅꯕ ꯍꯥꯏꯗꯅ ꯑꯣꯟꯂꯥꯏꯟ ꯀ꯭ꯂꯥꯁ ꯇꯧꯔꯤꯕꯗꯨꯒꯤ ꯃꯊꯛꯇ ꯔꯦꯗꯤꯑꯣ ꯀ꯭ꯂꯥꯁ ꯍꯥꯏꯕ ꯑꯃꯁꯨ ꯇꯧꯔꯤꯕꯅꯤ.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ꯕꯖꯦꯛꯁꯤꯡ ꯃꯁꯛ ꯅꯥꯏꯔ ꯅꯥꯏꯔꯕ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ꯀꯅ ꯊꯥꯒꯠꯅꯔꯤꯃꯤꯅꯤ.
2: ꯑꯗꯣ ꯕꯕꯥ, ꯑꯗꯨꯕꯨ ꯀꯃꯥꯏꯅ ꯁꯤꯜꯂꯤꯖꯥꯠꯅꯣꯕ? ꯋꯦꯌꯔꯂꯦꯁ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ꯗꯨꯗꯤ.
0: ꯃꯥꯅꯤ ꯃꯥꯅꯤ, ꯋꯦꯌꯔꯂꯦꯁ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ꯖꯤꯛ ꯁꯤꯕꯤꯑꯃ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ꯗꯃꯛꯇ ꯁꯨꯟꯗ꯭ꯔꯪꯗ ꯑꯈꯟꯅꯕ ꯁꯦꯇꯂꯥꯏꯠ ꯍꯥꯏꯕꯗꯤ ꯅꯣꯏꯅ ꯈꯨꯁꯦꯝꯒꯤ ꯊꯥ ꯈꯨꯁꯦꯝꯒꯤ ꯊꯥ ꯍꯥꯏꯅꯕꯗꯣ ꯑꯗꯨ ꯊꯥꯒꯠꯇꯨꯅ ꯊꯝꯅꯔꯕꯅꯤ. ꯃꯗꯨꯒꯤ ꯈꯨꯠꯊꯥꯡꯗꯅꯦ ꯃꯐꯝ ꯑꯃꯒ ꯑꯃꯒ ꯏ ꯄꯥꯎ ꯐꯥꯎꯅꯕ ꯏꯀꯣꯝ ꯀꯣꯝꯅ ꯉꯝꯅꯔꯦ. ꯏꯟꯇꯔꯅꯦꯠ ꯍꯥꯏꯕꯁꯦ ꯄꯨꯊꯣꯔꯛꯄꯗꯒꯤꯗꯤ ꯉꯁꯤꯒꯤ ꯃꯥꯂꯦꯝ ꯑꯁꯦ ꯄꯤꯛꯇ꯭ꯔꯨ ꯄꯤꯛꯁꯤꯜꯂꯛꯄꯒ ꯃꯥꯟꯅꯔꯕꯅꯤ. ꯂꯥꯞꯄ ꯂꯥꯞꯄ ꯃꯐꯝꯗ ꯂꯩꯈꯤꯕ ꯃꯤ ꯐꯥꯎꯕ ꯀꯥ ꯑꯃꯗ ꯐꯝꯂꯒ ꯁ꯭ꯃꯥꯔꯠꯐꯣꯟ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ꯝꯂꯕ ꯀꯝꯄ꯭ꯌꯨꯇꯔ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ꯐꯝꯂꯒ ꯁꯛꯀ ꯁꯛꯀ ꯎꯅ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ꯌꯥꯔꯕꯅꯤ.
1: ꯑꯗꯨ ꯏꯕꯨꯡꯉꯣ ꯇꯣꯝꯕꯨꯡꯅ ꯍꯥꯏꯕꯗꯗꯤ ꯁ꯭ꯃꯥꯔꯠꯐꯣꯟꯁꯤꯒꯤ ꯃꯇꯦꯡꯅ ꯐꯣꯇꯣ ꯅꯝ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ꯀꯤ ꯑꯁꯦꯡꯕ ꯊꯧꯑꯣꯡ ꯐꯤꯂꯝꯒꯨꯝꯅ ꯅꯝꯃꯒ ꯊꯥꯒꯠꯄ ꯌꯥꯔꯦꯅꯦ. ꯃꯗꯨꯗꯕꯨ ꯊꯥꯒꯠꯈ꯭ꯔꯕ ꯃꯥꯂꯦꯝꯁꯤꯗ ꯂꯩꯔꯤꯕ ꯁ꯭ꯃꯥꯔꯠꯐꯣꯟ ꯄꯥꯏꯕꯁꯤꯡꯅ ꯑꯗꯨꯝ ꯎꯕ ꯐꯪꯅꯔꯦꯌꯦ. ꯀꯔꯤ ꯃꯥꯅ ꯉꯁꯥꯏ ꯍꯥꯏꯗꯨꯕꯣ? ꯑꯣ ꯑꯣ ꯑꯣ,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ꯔꯤ ꯍꯥꯏꯔꯤꯅꯦ, ꯋꯥꯠꯁꯑꯞ ꯍꯥꯏꯕ꯭ꯔ ꯀꯩꯅꯣ ꯑꯃꯁꯨ ꯂꯩ ꯃꯥꯜꯂꯦ. ꯃꯗꯨꯗ ꯏ ꯄꯥꯎꯁꯦ ꯍꯦꯛ ꯊꯥꯒꯠꯂꯗꯤ ꯃꯤꯌꯥꯝꯁꯦ ꯈꯨꯗꯛꯇꯒ ꯅꯠꯇꯦ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ꯍꯦꯛꯇ ꯐꯪꯅꯔꯦ ꯍꯥꯏꯔꯤꯌꯦ.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ꯕ ꯄꯤꯠ ꯄꯤꯟ ꯑꯃꯒ ꯍꯂꯣ ꯍꯥꯏꯅꯕ ꯂꯥꯎꯅꯕ ꯐꯣꯟꯁꯤꯗꯗꯤ ꯌꯥꯔꯣꯏ ꯍꯥꯏꯔꯛꯏꯅꯦ ꯇꯧꯔꯤꯁꯦ. ꯑꯩꯗꯤ ꯅꯣꯛꯄꯅꯁꯨ ꯂꯣꯏꯔꯄꯣꯅꯤꯗ.
2: ꯑꯗꯨꯅꯕꯨ ꯑꯩꯗꯤ ꯉꯍꯥꯟꯅ ꯁ꯭ꯃꯥꯔꯠꯐꯣꯟ ꯑꯃ ꯂꯩꯕꯤꯌꯨ, ꯕꯕꯥꯅ ꯄꯥꯏꯔꯤꯕ ꯁꯤꯒꯨꯝꯕ ꯑꯄꯥꯛꯄꯝꯇ ꯂꯩꯕꯤꯌꯨ ꯍꯥꯏꯔꯤꯗꯨꯅꯤ. ꯃꯤ ꯏꯃꯥꯅꯕꯤ ꯃꯣꯂꯤꯅꯥ ꯑꯩꯈꯣꯏꯒꯤꯗꯤ ꯃꯆꯦꯒꯤ ꯐꯣꯟ ꯋꯥꯏꯔꯒ ꯒꯦꯝꯁꯨ ꯌꯥꯝ ꯁꯥꯟꯅꯩ ꯍꯥꯏ ꯈꯪꯕ꯭ꯔꯥ? ꯑꯗꯣ ꯕꯕꯥ, ꯈꯕꯔꯁꯤꯁꯨ ꯍꯧꯖꯤꯛꯀꯥꯟꯗꯤ ꯃꯣꯕꯥꯏꯜ ꯐꯣꯟꯗ ꯑꯗꯨꯝ ꯄꯥꯕ ꯌꯥꯔꯦ ꯍꯥꯏ ꯆꯨꯝꯕ꯭ꯔꯥ?
0: ꯌꯥꯔꯦ ꯌꯥꯔꯦ, ꯈꯕꯔ ꯅꯝꯂꯤꯕꯁꯤꯁꯨ ꯍꯧꯖꯤꯛꯇꯤ ꯀꯝꯄ꯭ꯌꯨꯇꯔꯗ ꯃꯌꯦꯛꯇꯒꯤ ꯐꯣꯇꯣꯗꯒꯤ ꯀꯔꯤ ꯀꯔꯥ ꯂꯣꯏꯅ ꯁꯦꯝ ꯁꯥꯔꯀꯥꯟꯗ ꯅꯝꯅꯕ ꯋꯦꯕ ꯃꯦꯆꯤꯟꯗ ꯊꯣꯛ ꯊꯥꯖꯤꯜꯂꯒ ꯒꯣꯔꯣ ꯒꯣꯔꯣ ꯍꯦꯛꯇ ꯅꯝꯅꯔꯕꯖꯥꯠꯅꯤ. ꯃꯁꯛ ꯐꯖ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ꯇꯝꯁꯨ ꯆꯪꯗꯕ, ꯃꯗꯨꯗ ꯅꯠꯇꯅ ꯈꯕꯔꯁꯤꯡꯗꯨꯒꯤ ꯋꯦꯕꯁꯥꯏꯠ ꯍꯥꯏꯗꯅ ꯏꯟꯇꯔꯅꯦ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ꯍꯥꯡꯗꯨꯅ ꯊꯝꯅꯔꯤꯌꯦ. ꯃꯗꯨꯗꯅꯦ ꯅꯤꯇꯤꯒꯤ ꯐꯣꯡꯂꯤꯕ ꯈꯕꯔꯁꯤꯡꯁꯦ ꯊꯥꯒꯠꯅꯔꯕꯅꯤ. ꯑꯗꯨꯗꯒꯤꯗꯤ ꯃꯣꯕꯥꯏꯜ ꯐꯣꯟꯗ ꯌꯦꯡꯕ ꯄꯥꯕ ꯂꯣꯏꯅ ꯌꯥꯔꯦ ꯍꯥꯏꯔꯤꯗꯣ.
2: ꯑꯩꯈꯣꯏ ꯑꯣꯖꯥꯅ ꯉꯍꯥꯟꯃꯨꯛ ꯍꯥꯏꯕꯗꯤ ꯆꯦꯗ ꯅꯝꯗꯨꯅ ꯄꯨꯊꯣꯛꯇꯕ ꯏꯟꯇꯔꯅꯦꯠꯇ ꯊꯥꯒꯠꯄ ꯈꯕꯔ ꯃꯈꯜ ꯑꯃꯁꯨ ꯂꯩꯔꯦ ꯍꯥꯏ ꯆꯨꯝꯕ꯭ꯔꯥ?
0: ꯆꯨꯝꯃꯤ ꯆꯨꯝꯃꯤ, ꯅꯣꯏ ꯑꯣꯖꯥꯅ ꯍꯥꯏꯔꯤꯗꯣ ꯌꯥꯝ ꯆꯨꯝꯈ꯭ꯔꯖꯥꯠꯅꯤ. ꯋꯦꯕ ꯄꯦꯄꯔꯀ ꯃꯍꯥꯏꯅꯕꯅꯤ ꯀꯣ ꯑꯃꯗꯣ, ꯑꯗꯨꯗ ꯅꯠꯇꯦ ꯇꯥꯏꯕꯦꯃ, ꯇꯦꯛꯁ ꯕꯨꯛꯁꯤꯡ ꯅꯣꯕ

0: ꯑꯉꯥꯡ ꯗꯤꯅꯤꯡ ꯊꯥꯗ ꯈꯪꯏ ꯄꯥꯟꯊꯩ ꯑꯁꯤ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ꯍꯥꯏꯅꯔꯛꯏ ꯑꯉꯥꯡ ꯑꯣꯏꯔꯤꯕ ꯅꯤꯃꯥꯏꯕꯨ ꯃꯁꯛ ꯈꯪꯈꯤꯕꯗꯤ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 ꯈꯛꯇꯅꯤ ꯑꯅꯨꯄ꯭ꯔꯚꯨꯒꯤ ꯃꯥꯟꯗꯣꯞꯇ ꯃꯊꯟꯇ ꯖꯒꯣꯏ ꯁꯥꯔꯝꯈꯤ ꯂꯩꯄꯥꯛꯅ ꯁꯥꯕ ꯃꯥꯇꯤ ꯈꯣꯜ ꯌꯩꯗꯨꯅ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ꯌꯥꯎꯔꯛꯈꯤ ꯅꯣꯡꯃ ꯄꯨꯡꯒꯤ ꯃꯔꯤꯅ ꯈꯪꯍꯧꯗꯅ ꯇꯠꯈꯤꯕ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ꯕ ꯅꯤꯃꯥꯏ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ꯀꯞꯆꯈꯤ ꯅꯕꯗꯤꯞꯀꯤ ꯃꯤꯌꯥꯝꯅ ꯊꯦꯝꯈꯤ ꯇꯣꯛꯂꯣ ꯅꯤꯃꯥꯏ ꯇꯣꯛꯂꯣ
1: ꯑꯄꯣꯛꯄ ꯊ꯭ꯌꯥꯝ ꯇꯔꯨꯟ ꯀꯨꯃꯥꯔ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ꯖꯒꯣꯏ ꯏꯁꯩꯗ ꯈꯪꯍꯩꯈꯤꯕ ꯒꯨꯔꯨ ꯅꯤꯡꯊꯣꯟꯅꯈꯤꯕ ꯃꯤꯁꯛꯅꯤ ꯊ꯭ꯌꯥꯝ ꯑꯣꯝꯕꯤ ꯕꯤꯂꯥꯁꯤꯅꯤꯁꯨ ꯉꯜꯂꯤꯉꯩꯒꯤ ꯖꯒꯣꯏ ꯏ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ꯛꯄꯤꯅꯤ ꯅꯍꯥ ꯑꯣꯏꯔꯤꯉꯩ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ꯃ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ꯖꯒꯣꯏ ꯏꯁꯩ ꯇꯝꯕꯤ ꯇꯥꯛꯄꯤꯕꯒꯤ ꯊꯧꯗꯥꯡ ꯂꯧꯔꯛꯏ ꯄꯤꯛꯂꯤꯉꯩꯗꯒꯤ ꯑꯄꯣꯛꯄꯒꯤ ꯇꯨꯡ ꯏ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ꯄꯣꯛꯄꯅꯁꯨ ꯅꯨꯡꯁꯤꯅ ꯂꯣꯏꯅꯔꯛꯄꯅ ꯖꯒꯣꯏ ꯏꯁꯩ ꯄꯨꯡꯒꯤ ꯄꯨꯡꯈꯣꯜ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ꯕ ꯅꯤꯃꯥꯏꯒꯤ ꯅꯥꯀꯣꯡꯗ ꯉꯟꯅ ꯇꯥꯔꯒ ꯂꯥꯛꯈꯤ
0: ꯃꯥꯂꯦꯝꯒꯤ ꯑꯅꯤꯁꯨꯕ ꯂꯥꯟ ꯃꯃꯥꯡ ꯆꯥꯎꯔꯥꯛꯅ ꯀꯨꯝꯁꯤꯡ 1992-93 ꯂꯥꯍꯣꯔꯗ ꯇꯔꯨꯟ ꯀꯨꯃꯥ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ꯍꯥꯏꯕ ꯑꯃ ꯃꯤꯡꯊꯣꯟꯗꯨꯅ ꯃꯅꯤꯄꯨꯔꯤ ꯖꯒꯣꯏ ꯇꯝꯐꯝ ꯍꯥꯡꯗꯣꯛꯈꯤ ꯉꯜꯂꯤꯉꯩꯒꯤ ꯅꯣꯡꯄꯣꯛ ꯕꯦꯡꯒꯥ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ꯉꯩꯗꯁꯨ ꯕꯦꯡꯒꯥꯜꯗ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ꯅꯥꯇ꯭ꯌ ꯀꯂꯥ ꯃꯟꯗꯤꯔ ꯍꯥꯏꯕ ꯁꯪꯁꯊꯥꯟ ꯑꯃ ꯃꯤꯡꯊꯣꯟꯗꯨꯅ ꯂꯤꯡꯈꯠꯈꯤ ꯒꯨꯔꯨ ꯇꯔꯨꯟ ꯀꯨꯃꯥꯔꯅ ꯃꯅꯤꯄꯨꯔꯤ ꯖꯒꯣꯏꯕꯨ ꯏꯟꯗꯤꯌꯥ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ꯇꯝꯕꯤꯕ ꯀꯣꯏꯅ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ꯑꯣꯏꯅ ꯅꯤꯃꯥꯏꯁꯨ ꯃꯄꯥꯕꯨꯡꯒꯤ ꯇꯨꯡꯏꯜꯂꯛꯈꯤ ꯃꯤꯔꯝꯗ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ꯍꯥꯏꯕ ꯑꯃ ꯃꯤꯡꯊꯣꯟꯗꯨꯅ ꯃꯅꯤꯄꯨꯔꯤ ꯖꯒꯣꯏ ꯇꯝꯐꯝ ꯍꯥꯡꯗꯣꯛꯈꯤ
1: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ꯅꯤꯡꯈꯤꯕꯗ ꯑꯌꯦꯠꯄ ꯄꯤꯕ ꯌꯥꯗꯕ ꯑꯃ ꯑꯣꯏꯅ ꯍꯧꯔꯛꯈꯤꯕ ꯅꯤꯃꯥꯏꯅꯤ ꯕꯦꯡꯒꯣꯜꯒꯤ ꯅꯕꯗꯤꯞꯇ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ꯄꯨꯡ ꯏꯁꯩ ꯖꯒꯣꯏꯒꯤ ꯃꯔꯛꯇ ꯆꯥꯎꯔꯛꯈꯤꯕ ꯊ꯭ꯌꯥꯝ ꯅꯤꯃꯥꯏꯅꯤ ꯅꯕꯗꯤꯞꯇ ꯆꯥꯎꯔꯛꯈꯤꯕ ꯑꯣꯏꯕꯅ ꯕꯪꯒ꯭ꯂꯥ ꯂꯣꯜꯗꯤ ꯃꯃꯥꯂꯣꯜ ꯑꯃꯒꯨꯝ ꯅꯤꯡꯊꯤꯅ ꯉꯥꯡꯂꯛꯈꯤ ꯒꯨꯔꯨ ꯇꯔꯨꯟ ꯀꯨꯃꯥꯔꯅ ꯃꯄꯥꯟꯂꯝꯗ ꯖꯒꯣꯏ ꯏꯁꯩ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ꯔꯨꯕ ꯀꯣꯏꯅ ꯆꯠ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ꯂꯝꯗ ꯀꯥ ꯍꯦꯟꯅ ꯃꯆꯥꯒꯤ ꯄꯨꯛꯅꯤꯡ ꯆꯪꯁꯤꯟꯕ ꯉꯝꯈꯤꯗꯦ ꯇꯨꯡꯗ ꯀꯔꯤ ꯑꯣꯏꯈꯤꯒꯗꯒꯦ ꯈꯟꯖꯕꯗ ꯋꯥꯖꯔꯕ ꯃꯄꯥꯕꯨꯡ ꯑꯍꯜ ꯊ꯭ꯌꯥꯝ ꯏꯕꯣꯆꯧꯕꯅ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ꯎꯔꯤꯄꯣꯛ ꯍꯧꯕꯝ ꯗꯦꯋꯥꯟꯂꯦꯟ ꯏꯝꯐꯥꯜ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ꯅꯕꯒꯤꯗꯃꯛ ꯄꯨꯕꯤꯔꯛꯈꯤ ꯆꯦꯛꯁꯤꯟ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ꯅꯕ ꯌꯦꯡꯁꯤꯜꯂꯛꯏ ꯊ꯭ꯌꯥꯝ ꯏꯕꯣꯆꯧ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ꯇꯤꯚꯤ ꯂꯥꯏꯌꯦꯡ ꯄꯊꯥꯞꯀꯤ ꯀꯝꯄꯥꯎꯟꯗꯔ ꯑꯣꯏꯔꯝꯈꯤ ꯄꯣꯛꯃꯤꯟꯅꯕ ꯃꯅꯥꯎ ꯅꯨꯄꯥꯒꯤ ꯃꯆꯥꯏꯕꯨꯡꯉꯣ ꯇꯥꯡꯅ ꯐꯪꯕ ꯅꯤꯃꯥꯏꯕꯨ ꯃꯍꯩ ꯃꯁꯤꯡ ꯍꯩꯍꯟꯅꯤꯡꯈꯤ ꯈꯨꯜꯂꯛꯀꯤ ꯑꯄꯤꯛꯄ ꯄ꯭ꯔꯥꯏꯃꯔꯤ ꯃꯍꯩꯁꯪꯗ ꯃꯤꯡ ꯆꯟꯕꯤꯈꯤ ꯁꯛꯆꯨ ꯁꯑꯣꯡ ꯁꯕꯥꯟ ꯐꯤꯕꯝ ꯆꯨꯝꯅ ꯍꯧꯔꯛꯄ ꯅꯤꯃꯥꯏꯅꯤ ꯁꯦꯠꯂꯤꯕ ꯃꯈꯩ ꯄꯛꯆꯩ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ꯒ ꯄꯥꯈꯪ ꯃꯆꯥ ꯐꯥꯔꯛꯏ ꯅꯕꯗꯤꯞꯇ ꯊꯣꯛꯂꯛꯈꯤꯕ ꯅꯤꯃꯥꯏ ꯍꯥꯏꯕ ꯃꯤꯡꯗꯤ ꯃꯁꯨꯡ ꯃꯃꯥꯟꯅꯕꯁꯤꯡꯅ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ꯅꯁꯨ ꯅꯨꯡꯁꯤꯅ ꯑꯗꯨꯝ ꯀꯧꯕꯤꯈꯤ
0: ꯄꯤꯊꯣꯛꯂ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ꯅ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ꯂꯨꯞꯂꯒ ꯂꯥꯛꯏ ꯁꯤꯟꯐꯝ ꯑꯃꯗ ꯗꯤꯒ꯭ꯔꯤ ꯄꯥꯏꯅꯕ ꯇꯝꯕ ꯅꯠꯇꯕꯗ ꯍꯤꯔꯝ ꯁꯨꯅꯕ ꯈꯪꯍꯩꯅꯕ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ꯁꯤꯃꯗꯤ ꯉꯜꯂꯤꯉꯩꯗꯒꯤ ꯂꯥꯛꯈꯤ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ꯏ ꯌꯦꯛꯄ ꯄꯨꯡ ꯊꯤꯟꯕ ꯏꯁꯩ ꯁꯛꯄ ꯂꯣꯏꯅ ꯍꯩꯔꯛꯈꯤ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ꯏꯁꯩ ꯐꯥꯎꯕ ꯋꯥꯉꯨ ꯈꯣꯡꯅꯥ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ꯈꯪꯅꯕ ꯇꯝꯂꯛꯈꯤ ꯋꯥꯔꯤ ꯂꯥꯏꯔꯤꯛ ꯁꯪꯀ꯭ꯔꯤꯇꯟꯒꯤ ꯃꯔꯝꯗ ꯑꯀꯨꯞꯄ ꯚꯥꯞ ꯔꯁ ꯈꯪꯅ ꯅꯩꯅꯔꯛꯏ ꯍꯤꯟꯗꯤ ꯎꯔꯗꯨ ꯄꯥꯔꯁꯤ ꯁꯪꯁꯀ꯭ꯔꯤꯠ ꯕꯪꯒ꯭ꯂꯥ ꯂꯣꯜꯁꯤꯡ ꯁꯨꯅꯕ ꯈꯪꯂꯛꯈꯤ
1: ꯕꯪꯒ꯭ꯂꯥ ꯁꯥꯍꯤꯇ꯭ꯌ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ꯗꯒꯤ ꯈꯨꯃꯥꯡ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ꯅ ꯃꯁꯛ ꯅꯥꯏꯕ ꯕꯪꯒ꯭ꯂꯥ ꯑꯏꯕꯁꯤ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ꯈꯜ ꯀꯌꯥ ꯐꯣꯡꯗꯨꯅ ꯂꯩꯔꯛꯈ꯭ꯔꯦ ꯅꯕꯗꯤꯞꯇ ꯂꯩꯔꯤꯉꯩ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ꯕꯪꯒ꯭ꯂꯥ ꯁꯥꯍꯤꯇ꯭ꯌꯁꯨ ꯉꯟꯅ ꯈꯪꯂꯛꯈꯤꯕꯅ ꯀꯥꯂꯤꯗꯥꯁꯀꯤ ꯃꯦꯘꯗꯨꯠ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ꯕꯪꯀꯤꯝ ꯆꯟꯗ꯭ꯔꯒꯤ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ꯉꯟꯅ ꯁꯛꯈꯪꯅꯔꯛꯈ꯭ꯔꯦ ꯔꯕꯤꯟꯗ꯭ꯔꯅꯥꯥꯊꯀꯤ ꯔꯕꯤꯟꯗ꯭ꯔ ꯁꯪꯒꯤꯠ ꯏꯁꯩꯒꯤ ꯃꯔꯝ

0: ꯐꯪꯕꯤꯈꯤꯗꯦ꯫ ꯃꯍꯥꯛꯀꯤ ꯂꯥꯏꯔꯤꯛꯁꯤꯡ ꯄꯥꯗꯨꯅ ꯅꯩꯅꯈꯤ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ꯍꯔꯥꯎ ꯀꯨꯝꯍꯩꯁꯤꯡ ꯂꯥꯏ ꯍꯔꯥꯎꯕ, ꯂꯤꯀꯣꯟ ꯁꯥꯟꯅꯕ, ꯖꯒꯣꯏ ꯔꯥꯁ, ꯄꯥꯁ ꯈꯦꯂꯥ, ꯀꯥꯡꯒꯤ ꯖꯌꯗꯦꯕ ꯏꯁꯩ, ꯅꯤꯡꯉꯣꯜ ꯄꯥꯂꯤ, ꯍꯔꯤ ꯎꯊꯥꯟ, ꯃꯦꯔꯥ ꯋꯥꯌꯨꯡꯕ, ꯇ꯭ꯔꯤꯅꯥꯊ, ꯕꯥꯁꯣꯛ ꯏꯁꯩ, ꯄꯦꯅꯥ ꯏꯁꯩ,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ꯏꯁꯩ, ꯁꯨꯃꯥꯡ ꯂꯤꯂꯥ, ꯗ꯭ꯔꯃꯥꯁꯤꯡ ꯃꯥꯌꯣꯛꯅꯔꯛꯈꯤꯕꯅ ꯅꯍꯥ ꯑꯣꯏꯅ ꯐꯥꯎꯔꯛꯈꯤꯕ ꯋꯥꯈꯜꯒꯤ ꯏꯊꯛ ꯏꯄꯣꯝꯁꯤꯡꯗꯤ ꯈꯣꯔꯤꯔꯣꯜꯒꯤ ꯆꯦꯅꯥꯁꯤꯡꯗ ꯃꯃꯤ ꯇꯥꯈꯤ꯫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ꯃꯇꯝ ꯑꯁꯤ ꯁꯩꯔꯦꯡꯗ ꯍꯦꯟꯅ ꯅꯝꯅ ꯏꯊꯛ ꯏꯄꯣꯝ ꯀꯥꯈꯤ꯫ ꯔꯣꯃꯥꯟꯇꯤꯛ ꯅꯣꯕꯦꯜꯁꯨ ꯏꯈꯤ꯫ ꯏꯆꯦꯕꯦꯃꯥ ꯅꯣꯕꯦꯜ ꯑꯁꯤ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ꯑꯅꯧ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ꯈꯤ꯫
1: ꯏꯆꯦꯕꯦꯃꯥ, ꯍꯧꯖꯤꯛ ꯗꯤꯁꯦꯝꯕꯔ ꯊꯥꯅꯤ, ꯑꯩꯒꯤ ꯀꯂꯝ ꯑꯁꯤ ꯄꯥꯏꯅꯕꯒꯤꯗꯃꯛ ꯑꯊꯥꯕ ꯐꯤ ꯃꯅꯨꯡꯗꯒꯤ ꯈꯨꯠ ꯇꯤꯡꯊꯣꯛꯄꯗ ꯊꯣꯡꯅꯥꯎꯗꯒꯤ ꯐꯥꯎꯖꯜꯂꯛꯄ ꯏꯪꯂꯕ ꯅꯨꯡꯁꯤꯠꯅ ꯍꯛꯆꯥꯡ ꯑ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ꯍꯜꯂꯤ꯫ ꯊꯥꯕꯜ ꯑꯁꯤ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ꯐꯖꯔꯦ, ꯃꯔꯝꯗꯤ ꯄꯨꯔꯅꯤꯃꯥ ꯍꯌꯦꯡ ꯍꯛꯆꯤꯠꯇ ꯉꯥꯏꯔꯝꯂꯒꯅꯤ꯫ ꯌꯥꯝꯅ ꯋꯥꯕ, ꯈꯥꯡ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ꯆꯥꯛ ꯑꯃꯗꯤ ꯄꯣꯠꯂꯨꯝ ꯀꯌꯥꯒꯤ ꯁꯥꯈꯤ ꯑꯣꯏꯗꯨꯅ ꯉꯁꯤ ꯑꯩꯅ ꯅꯪꯒꯤꯗꯃꯛ ꯋꯥꯍꯩ ꯃꯌꯥꯝ ꯌꯥꯟꯁꯤꯟꯅꯔꯕ ꯂꯥꯏꯔꯤꯛ ꯃꯌꯦꯛꯁꯤꯡ ꯑꯁꯤ ꯏꯕꯅꯤ꯫ ꯑꯩꯅ ꯐꯤꯔꯨꯞ ꯈꯨꯝꯖꯤ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ꯄꯨꯟꯁꯤꯒꯤ ꯑꯔꯣꯟꯕ ꯑꯃꯗꯤ ꯄ꯭ꯔꯤꯊꯤꯕꯤꯒꯤ ꯈꯣꯡꯆꯠꯀ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ꯄꯨꯟꯁꯤꯕꯨ ꯀꯅꯥꯃꯠꯇꯅ ꯃꯁꯛ ꯈꯪꯂꯛꯇ꯭ꯔꯤ, ꯈꯪꯕꯁꯨ ꯉꯝꯂꯣꯏ꯫ ꯀꯔꯤꯒꯨꯝꯕ ꯈꯪꯒꯦ ꯍꯥꯏꯅ ꯍꯣꯠꯅꯔꯕꯁꯨ ꯃꯍꯥꯛ ꯑꯗꯨ ꯋꯥꯖꯒꯦ ꯂꯥꯛ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ꯅꯠꯇꯅ ꯑꯩꯒꯤ ꯀꯔꯤ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ꯃꯔꯝ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ꯇꯤꯟꯅꯔꯛꯂꯕ ꯅꯍꯥꯛꯅ ꯐꯥꯎꯕ ꯑꯩꯒꯤ ꯄꯨꯟꯁꯤꯕꯨ ꯃꯄꯥꯟ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ꯌꯦꯡꯂꯝꯕ ꯅꯠꯇꯅ ꯅꯣꯡꯃꯇ ꯀꯨꯞꯅ ꯊꯤꯖꯤꯟꯕꯤꯈꯤꯗꯦ, ꯑꯪ ꯊꯤꯖꯤꯜꯂꯝꯗꯕꯁꯨ ꯐꯩ, ꯃꯗꯨꯅ ꯌꯥꯝꯅ ꯍꯦꯟꯅ ꯐꯩ ꯏꯆꯦꯕꯦꯃ, ꯀꯔꯤꯒꯨꯝꯕ ꯈꯣꯡꯀꯥꯞ ꯁꯣꯏꯕ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ꯋꯥꯈꯜ ꯂꯥꯟꯕꯗꯒꯤ ꯅꯍꯥꯛꯅ ꯑꯩꯒꯤ ꯐꯤꯔꯨꯞ ꯍꯥꯡꯗꯣꯛꯂꯝꯂꯕꯣꯏꯗꯤ ꯃꯄꯥꯟꯗ ꯁꯦꯝ ꯁꯥꯗꯨꯅ ꯁꯃꯥꯖꯒ ꯈꯣꯡꯊꯥꯡ ꯃꯥꯟꯅꯅ ꯊꯥꯡ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ꯑꯩꯕꯨ ꯎꯔꯝꯒꯅꯤ꯫ ꯑꯩꯅ ꯈꯜꯂꯤ ꯁꯪꯁꯥꯔ ꯑꯁꯤ ꯅꯍꯥꯛꯅ ꯐꯖꯍꯟꯕꯅꯤ, ꯅꯍꯥꯛ ꯂꯩꯔꯝꯗ꯭ꯔꯒꯗꯤ ꯕꯁꯟꯇꯁꯨ ꯂꯩꯔꯝꯒꯅꯤ ꯊꯥꯖꯗꯦ, ꯕꯁꯟꯇ ꯔꯤꯇꯨ ꯂꯩꯇ꯭ꯔꯕꯗꯤ ꯁꯤꯡꯌꯦꯜ ꯀꯌꯥꯁꯨ ꯁꯥꯅꯤꯡ ꯁꯥꯅꯤꯡꯕ ꯁꯥꯠꯄ ꯐꯪꯗꯅ ꯇꯣꯛꯂꯝꯒ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ꯈꯟꯗꯨꯅ ꯌꯦꯡꯉꯨ ꯄ꯭ꯔꯤꯊꯤꯕꯤ ꯑꯁꯤ ꯀꯌꯥꯗ ꯃꯁꯛ ꯊꯤꯖꯤꯜꯂꯝꯒꯗ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ꯍꯥꯏꯔꯕꯗꯤ ꯅꯍꯥꯛꯄꯨ ꯉ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ꯕꯒꯤ ꯀꯥꯟꯅꯕ ꯂꯩꯇꯦ, ꯀꯥꯎꯊꯣꯛꯈ꯭ꯔꯕ ꯃꯤꯇꯕꯨ ꯃꯇꯝ ꯅꯤꯡꯁꯤꯡꯅꯕꯅꯤ, ꯅꯍꯥꯛꯇꯤ ꯍꯧꯖꯤꯛꯁꯨ ꯑꯩꯒꯤ ꯐꯣꯡ ꯐꯣꯡ ꯁꯥꯅ ꯆꯦꯜꯂꯤꯕ ꯏꯒꯤ ꯁꯤꯡꯂꯤꯗ ꯑꯃꯗꯤ ꯍꯛꯆꯥꯡꯒꯤ ꯇꯨꯈꯣ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ꯡꯗꯅ ꯂꯩꯔꯤ, ꯊꯦꯡꯂꯕ ꯃꯤꯆꯤꯛ ꯃꯤꯔꯥꯎꯈꯣꯜ ꯇꯥꯈꯤꯗ꯭ꯔꯕ ꯑꯍꯤꯡ ꯑꯁꯤꯗ ꯊꯥꯅ ꯃꯥ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ꯅ ꯀꯔꯤ ꯅꯤꯡꯁꯤꯡꯂꯤ ꯈꯪꯕ꯭ꯔꯥ ꯏꯆꯦꯕꯦꯃ, ꯑꯩꯅ ꯅꯤꯡꯁꯤꯡꯂꯤ ꯇꯦꯅꯤꯁꯟꯒꯤ ꯀꯕꯤꯇꯥ, ꯇꯥꯏꯝ ꯃꯥꯔꯆꯦꯁ ꯑꯣꯟ ꯕꯠ ꯃꯦꯃꯣꯔꯤ ꯁ꯭ꯇꯦꯁ, ꯇꯣꯔꯆꯔꯤꯡ ꯁꯥꯏꯂꯦꯟꯠꯂꯤ ꯗ ꯔꯦꯁ ꯑꯣꯐ ꯑꯋꯔ ꯗꯦꯁ,
0: ꯔꯇꯟ ꯀꯨꯃꯥꯔꯒꯤ ꯅꯍꯥ ꯑꯣꯏꯔꯤꯉꯩ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ꯄꯨꯡ ꯐꯥꯅ ꯁꯥꯍꯤꯇ꯭ꯌ ꯑꯃꯗꯤ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ꯗ ꯆꯪꯁꯤꯟꯕ ꯍꯧꯈ꯭ꯔꯦ,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ꯄꯨꯟꯁꯤꯔꯣꯜꯗ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ꯍꯔꯥꯎ ꯀꯨꯝꯍꯩ, ꯏꯊꯛ ꯏꯔꯥꯡ,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 ꯂꯩꯉꯥꯛꯂꯣꯟ, ꯂꯩꯇ ꯂꯥꯏꯔ, ꯑꯋꯥ ꯁꯛꯂꯣꯟ ꯀꯌꯥꯒꯤ ꯌꯥꯟꯁꯤꯟꯅ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ꯁꯛ ꯑꯃ ꯂꯩꯈꯤ, ꯌꯥꯟꯁꯤꯟꯅ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ꯌꯥꯎꯅꯔꯒ ꯆꯠꯃꯤꯟꯅꯔꯛꯈꯤ,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ꯇꯤꯟꯅ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ꯃꯁꯤꯡ ꯍꯦꯟꯅ ꯌꯥꯝꯈꯠꯄ ꯍꯧꯔꯛꯈꯤ, ꯂꯩꯀꯥꯏ ꯂꯥꯟꯅ ꯇꯤꯟꯅꯈꯤ, ꯊꯥꯡꯃꯩꯕꯟ ꯃꯥꯏꯀꯩ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ꯈꯣꯏꯗꯥꯈꯤꯕ ꯃꯐꯝ ꯑꯣꯏꯈꯤ, ꯊꯥꯡꯃꯩꯕꯟ ꯃꯥꯏꯀꯩ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ꯕ ꯍꯧꯔꯛꯈꯤꯕꯗꯒꯤ ꯏꯁꯩ ꯑꯃꯗꯤ ꯂꯤꯂꯥ ꯗ꯭ꯔꯃꯥ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ꯆꯪꯁꯤꯟꯕ ꯃꯇꯝ ꯑꯃꯁꯨ ꯑꯣꯏꯈꯤ, ꯃꯇꯝ ꯑꯁꯤ ꯐꯥꯎꯕꯁꯤ ꯀꯨꯝꯁꯤꯡ 1990 ꯐꯥꯎꯕꯒꯤ ꯃꯇꯝꯅꯤ,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ꯈꯪꯅꯔꯛꯈꯤ,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ꯀꯥꯡꯂꯨꯞ ꯔꯨꯞ ꯔꯥꯒꯒ ꯅꯛꯅꯕ ꯃꯔꯤ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ꯔꯨꯞ ꯔꯥꯒꯅ ꯑꯅꯧꯕ ꯏꯁꯩ ꯀꯌꯥ ꯊꯋꯥꯏ ꯍꯥꯞꯇꯨꯅ ꯄꯨꯊꯣꯛꯂꯛꯄꯗ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ꯏꯈꯤꯕ ꯏꯁꯩ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ꯅ ꯁꯩꯄꯥꯟꯗꯨꯅ ꯃꯁꯥꯃꯛꯅ ꯔꯨꯞ ꯔꯥꯒꯒꯤꯗꯃꯛ ꯁꯛꯈꯤ,
1: ꯆꯤꯛꯅ ꯈꯣꯝꯂꯦꯟ ꯇꯨꯝꯈꯨꯟ ꯇꯥꯟꯈ꯭ꯔꯁꯤ ꯀꯗꯥꯏ, ताइबंग लेकोंद कोई न सानखीसी कदाए नुंगनी की मरकता हानी आईगी पुंसी संगबानव अतियादा कोई न चट्टु न थीवदा आईगी निहायब थवान मिचाक अमत्त उखिदे नुंगनी की मरकता हानी आईगी पुंसी।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ꯗ ꯅꯣꯡꯗꯝ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 ꯖꯦ ꯃꯥꯏ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ꯅꯥꯁꯥ 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2023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ꯒꯤ ꯗꯥꯏꯔꯦꯛꯁꯟ ꯃꯈꯥꯗ ꯔꯤꯂꯤꯁ ꯇꯧꯈꯤꯕ ꯐꯤꯜꯝꯅꯤ ꯇꯣꯔꯦ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ꯄꯥꯝꯅꯗꯨꯅ ꯃꯤꯠꯌꯦꯡ ꯇꯥꯅꯈꯤ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ꯟꯖꯦꯜ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ꯒꯤꯠꯀꯤ ꯈꯨꯗꯣ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ꯔꯤꯖꯤꯠ ꯁꯤꯡ ꯃꯤꯠ ꯕ꯭ꯔꯣꯁ ꯑꯃꯗꯤ ꯈꯨꯁꯕꯨ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0: 啊，冷台，
1: 爸爸，
0: 那老叔公，
1: 会爸爸，
0: 哎，断身啦，
2: 爸爸，
0: 啊，土老老呢，啊，老老老了，那也阿妈个那可以你的，一把，我阿妈是那个
1: 过，可以嘛？当给我们，
2: 可以给爸爸，
0: 那嘛个，哎，可以你那旁边买的干豆，
1: 爸爸，
0: 一把，阿木碰起起来那坑的呢，那阿妈可以。那可以嘛，想多的吧你。啊，对不？一爸呢，松看不得。我为了说，宿舍里一把一爸给学长啊，是个迷路了，来接的吧个。
1: 会的，爸爸，不他不能拍的。后几步爸爸那个有钱了，木打路对
0: 你
1: 爸爸。
0: 啊，对你呢，啊对你呢。那可以你们没有嘛嘛没的。一毛我都没收，他不到了。
1: 爸爸。
0: 一毛我很那旁边的是那位那一爸呢看不呢，啊对。马叔，怕你爹呢？
2: 爸爸，我是怕别的事。店都给那开业么？先别话都那着。
0: 那阿舅你呢？阿舅你呢？哎呢？店怕你吧？一边么呢？店怕拉啥哩吧？一梦，马上我爸阿端不给你还。阿可以哄，罗新那吧么生意？
1: 爸爸，
0: 街上伊那去的吧你那？该说那的，艺术伊
1: 那
0: 罗伊的。
1: 还是不干么忙的罗新那对呢？爸爸，
0: 一边么个一个，不摘都也那不得。妈呢？因为的，卢爸李新阳开了，该呀喏，忙完的伊不呢？哎呢，李新达拉忙阿么的老嘞？阿都个阿里么都该呀喏，不哈拉读书，这戏木提的嘞还，啊，嘛就嘛。一边木呢，忙完的必须不啦，过那不啦，过那的不啦，一爸爸。
1: 个他给给呀给呀，我的呢，爸爸。
0: 哎呢，旁边挨的不的，卢爸李新阿尼阿尼尼。啊，现在爸爸没该说还好不呢嘛？
2: 啊，对的，爸爸能晒得还是那的，爸爸也碰得不个，那可以多么想那么个的，他给不拉心都比得不亚人家呢？
0: 嗯，村民那家那还不，啊，都不呢，都干那些，也唔是吧？嘛是的，那嘛个，哎，可以你那碰的呢，扛的呢，那可以，你是咪呀妈妈，我一问俺咪呢？
1: 爸爸，
0: 我是。那可以想那娃海里不是？阿妈罗姆的一爸弄爱，阿妈罗姆的一爸弄爱去的。
1: 阿都记得，爸母看路了弄的。

0: 爸母啊，杀杀就是杀累的。
1: 啊啊，对对，一波对。
0: 查理的杀土米那的是，因克尼的爸母
1: 啊。啊，因就是，那可以杀土，一波的，打那杀了个。
0: 爸母那爸爸，哈外买龙皮个，卡面么瑞波拉尼，因克尼好了瑞海的爸母啊。
2: 爸母，老给都给，汤多累了不你？
1: 아나야한번호기디통크라보라
2: 통한번이나모이기까드갸스드기꼴리글부생그럽니그이노
0: 아이기부카마마탱코라니카바예소보그도이시면나마기니하이드나로이로싱그래아이가쇼하이자디코
3: 헤이나는소당나는강이도아이따로살리러아이네아이기이뿐마사기아무나강자니가이수나따바다아이자따가다바나띠아두바네아이기강아서오버가배살국가를또탐이라미도니바봉야오예드나
1: 아이파리아다파리아다이자사땀내땀내강노우네나코이보
0: 아두와디이시마아이디부자코하이나아두마이나바우탕나나바탐이라미오이래아두이따디헤헤
2: 헤헤카프리카니무시는비주워까이노네
1: 아싸마쇼마쇼
2: 아이소리
1: 부까리빠노네떠오리시고
2: 마치뿐나마치까리대기감당나따라이노노이좀더간다오네
1: 낭나아한니카라감전가드라하라가아짝부싱다낭나타와무가이젤리입시부까리기노
3: 세마시군바부캄된것이되네소삐가다만났디아이네나하이베와니실라오라가네나쁜수전누가알아하이
1: 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2: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1: 그림에떠오는분치의시다오늘타자되다아이짝짤하러맨쪼비시토이버터도오시따이번기하오는사니하이라버쇼아이아이디강망함대자오르바니엄마분이하이드나나시댁이동안사쿰링키바아이는까리능승이아둥아이난기온산비아랑비도상고원덕이많기바도할락키다바도능승라이나시디란토이도분시기아한마니아이기진탁뜨쿰메네마마타자키드레다이자이자한가마빠아이가똥안나를벗고맴쪼비운토타자키드레아이운토타자키드레다

0: ꯑꯩꯈꯣꯏ ꯂꯩꯅ ꯂꯩꯅ ꯄꯥꯕꯨꯡꯅ ꯀꯔꯤꯒꯤ ꯍꯣꯝꯗ ꯂꯩꯗꯧꯔꯤꯕꯅꯣ? ꯑꯩꯈꯣꯏꯗ ꯑꯣꯏꯅ ꯂꯩꯕꯤꯌꯣ ꯍꯥꯏꯖꯁꯤ ꯍꯥꯏꯗꯅ ꯈꯟꯅꯔꯝꯃꯤꯅꯦ ꯄꯥꯕꯨꯡ꯫
1: ꯏꯆꯥꯅꯨꯄꯥ, ꯈꯟꯕꯤꯔꯤꯕꯗꯣ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ꯄꯦꯜꯂꯦ
0: ꯄꯥꯕꯨꯡ꯫
1: ꯁꯤꯗ ꯁꯨꯝ ꯂꯩꯔꯁꯨ ꯌꯥꯏꯗ ꯏꯄꯥꯒꯤꯗꯤ꯫ ꯏꯄꯥ ꯊꯝꯃꯒꯦꯀꯣ?
0: ꯍꯣꯏ ꯄꯥꯕꯨꯡ꯫
1: ꯒ꯭ꯔꯤꯇꯤꯡ ꯀꯥꯔꯗ ꯑꯁꯤ ꯅꯨꯡꯉꯥꯏꯈꯤꯗ꯭ꯔꯥ? ꯌꯨꯝ ꯅꯪꯗ ꯇꯧꯒꯦ
2: ꯄꯥꯕꯨꯡ꯫ ꯄꯥꯕꯨꯡ,
1: ꯑꯩ ꯇꯣꯟꯁꯅꯥ
2: ꯍꯥꯏꯕꯤꯌꯣ ꯄꯥꯕꯨꯡ꯫
1: ꯅꯪ ꯏꯄꯥꯒꯤꯁꯤꯗ ꯉꯁꯤ ꯑꯁꯤ ꯊꯦꯡꯉꯕꯁꯨ ꯉꯜꯂꯕꯁꯨ ꯅꯪ ꯑꯃꯨꯛꯇ ꯂꯥꯛꯀꯦꯔꯥ?
2: ꯑꯩ ꯍꯧꯖꯤꯛ ꯍꯦꯛꯇ ꯂꯥꯛꯆꯒꯦ ꯄꯥꯕꯨꯡ, ꯑꯩ ꯍꯧꯖꯤꯛ ꯂꯥꯛꯑꯒꯦ꯫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ꯏꯗꯅ ꯍꯜꯂꯛꯀꯅꯤ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 ꯁꯅꯥ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ꯃꯆꯥꯅꯨꯄꯥ ꯑꯍꯜ ꯂꯟꯊꯣꯏꯒꯤ ꯁꯛꯇꯝꯗ ꯔꯥꯖꯦꯟꯂꯩ ꯁꯥꯡꯊꯦꯝ ꯃꯆꯥꯅꯨꯄꯥ ꯑꯇꯣꯟꯕ ꯇꯣꯟꯁ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ꯌꯨꯝꯅꯥꯝ ꯄꯣꯂꯣꯏ ꯃꯩꯇꯩ ꯃꯃꯧꯅꯨꯄꯤ ꯑꯍꯜ ꯉꯥꯡ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ꯅꯧꯕꯝ ꯔꯁꯤꯌꯥ ꯗꯦꯕꯤ ꯃꯃꯧꯅꯨꯄꯤ ꯑꯇꯣꯝꯕꯤ ꯊꯣꯏ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ꯐꯨꯜꯀꯥ ꯗꯦꯕꯤ ꯏꯕꯣꯇꯣꯟ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ꯍꯦꯡꯕꯝ ꯀꯨꯂꯕꯤꯗꯨ ꯁꯤꯡ ꯏꯕꯣꯇꯣꯟꯒꯤ ꯃꯆꯥꯅꯨꯄꯥ ꯃꯣꯆꯥꯒꯤ ꯁꯛꯇꯝꯗ ꯍꯨꯏꯗ꯭ꯔꯣꯝ ꯁꯟꯗꯤꯞ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ꯏꯅ ꯇꯥꯕꯤꯔꯁꯤ ꯂꯝꯖꯥ ꯄꯔꯁꯨꯔꯥꯝ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ꯅ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1: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ꯝꯖꯔꯤ,
2: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1: ꯍꯧꯁꯤ ꯃꯂꯥ,
2: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ꯕꯦꯀꯥ ꯁꯤꯡ ꯌꯨꯝꯅꯥꯝ ꯂꯩꯀꯥꯏ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ꯕꯤꯔꯛꯄꯅꯤ.
1: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ꯕꯦꯀꯥꯒꯤ ꯆꯤꯊꯤ ꯐꯪꯈꯤꯗꯕ ꯀꯨꯏꯔꯦ,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ꯇꯥꯔꯁꯤ ꯃꯂꯥ.
2: ꯏꯃꯥꯏ ꯆꯣꯜꯂꯕ ꯇꯨꯔꯦꯜꯅ ꯃꯁꯥꯒꯤ ꯏꯁꯤꯡ ꯊꯛꯇꯕꯒꯨꯝ, ꯑꯇꯤꯌꯥꯗ ꯄꯥꯏꯔꯤꯕ ꯅꯣꯡꯅ ꯃꯥꯂꯦꯝꯒꯤ ꯃꯩꯁꯥ ꯀꯣꯛꯍꯟꯕꯒꯨꯝ,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ꯀꯅꯥꯒꯤ ꯑꯐꯕ ꯊꯕꯛ ꯀꯌꯥꯅ ꯇꯥꯏꯕꯪꯒꯤ ꯑꯋꯥꯕ ꯀꯣꯛꯅꯩ.
1: ꯐꯖꯕ ꯋꯥꯍꯩꯒꯤ ꯂꯩꯆꯜꯅ ꯊꯧꯔꯝꯒꯤ ꯃꯁꯛ ꯐꯖꯍꯟꯕꯒꯨꯝ, ꯑꯐꯕ ꯄꯥꯎꯇꯥꯛꯅ ꯈꯪꯗꯕꯒꯤ ꯑꯃꯝꯕ ꯀꯣꯛꯍꯟꯕꯒꯨꯝ, ꯑꯇꯥꯕꯁꯤꯡꯕꯨꯁꯨ ꯂꯧꯁꯤꯡꯒꯤ ꯃꯩꯔꯥ ꯆꯨꯈꯠꯂꯤ. ꯆꯤꯊꯤꯒꯤ ꯋꯥꯍꯧꯗꯣꯛ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ꯈ꯭ꯔꯦ ꯕꯦꯕꯦꯀꯥ, ꯋꯥꯔꯣꯜ ꯃꯈꯥ ꯇꯥꯕꯤꯌꯨ ꯃꯂꯥ.
2: ꯍꯧꯈꯤꯕ ꯁꯒꯣꯜꯁꯦ ꯅꯨꯃꯤꯠ ꯖꯨꯟꯒꯤ ꯇꯥꯡ 11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ꯅꯨꯃꯤꯗꯥꯡ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ꯄꯣꯠꯂꯣꯏ ꯁꯨꯕ ꯑꯃꯁꯨꯡ ꯅꯥꯠꯀꯤ ꯐꯤꯖꯣꯜ ꯁꯦꯝ ꯁꯥ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ꯊꯣꯏꯗꯣꯛꯅ ꯈꯪ ꯍꯩꯔꯕ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ꯠ ꯀꯨꯃꯥ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ꯍꯨꯠꯀ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ꯇꯥꯖꯕ ꯐꯪꯖꯈꯤ.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ꯒ꯭ꯂꯣꯕꯦꯂꯥꯏꯖꯦꯁꯟꯒꯤ ꯑꯍꯣꯡꯕ ꯀꯌꯥꯅ ꯊꯜ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ꯏꯅꯥꯠꯀꯤ ꯑꯣꯏꯕ ꯇꯣꯞ ꯇꯣꯞꯄ ꯐꯤꯖꯦꯠ ꯑꯩꯈꯣꯏꯒꯤꯁꯨ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ꯈꯪꯖꯔꯨꯕꯗ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ꯉꯥꯏꯕꯁꯨ ꯐꯥꯎꯖꯈꯤ. ꯂꯨꯍꯣꯡꯕꯗ ꯅꯨꯄꯤꯅ ꯁꯦꯠꯂꯤꯕ ꯐꯤ ꯑꯁꯤ ꯄꯣꯠꯂꯣꯏ ꯅꯠꯇꯦ ꯀꯨꯃꯤꯟ ꯀꯧꯏ ꯍꯥꯏꯕꯁꯤꯁꯨ ꯊꯧꯔꯝ ꯑꯁꯤꯗꯒꯤ ꯈꯪꯖꯍꯧꯏ. ꯑꯔꯣꯏ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ꯆꯤꯡꯃꯤ ꯐꯨꯔꯨꯞꯀꯤꯁꯨ ꯑꯈꯪ ꯑꯍꯩ ꯑꯃ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ꯗꯨꯅ ꯃꯈꯣꯏꯒꯤ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ꯃꯔꯝꯗꯁꯨ ꯈꯔ ꯈꯪꯖ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ꯌꯥꯒꯗ꯭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ꯑꯃꯨꯛꯇꯪ ꯈꯟꯅꯕꯤꯌꯨ.
1: ꯍꯧ�ꯤꯕ ꯖꯨꯟꯒꯤ ꯇꯥꯡ 11 ꯁꯒꯣꯜꯁꯦ ꯅꯨꯃꯤꯠ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ꯄꯣꯠꯂꯣꯏ ꯁꯨꯕ ꯑꯃꯁꯨꯡ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ꯠ ꯀꯨꯃꯥꯔꯒ ꯂꯥꯡꯒꯣꯟꯖꯝ ꯁꯦꯠꯇ꯭ꯌ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ꯊꯧꯔꯝ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ꯂꯧꯁꯤꯡ ꯑꯣꯏꯕꯤꯍꯧꯕ, ꯍꯥꯟꯅ ꯈꯪꯗꯕ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ꯈꯪꯍꯟꯖꯕ ꯉꯝꯈꯤ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ꯁꯤꯗꯤ ꯊꯧꯔꯝꯒꯤ ꯁꯟꯗꯣꯛ ꯆꯃꯜ ꯃꯍꯩ ꯌꯥꯜꯍꯟꯕꯤꯕꯅꯤ ꯅꯠꯇ꯭ꯔ ꯃꯂꯥ?
2: ꯑꯆꯨꯝꯕꯃꯛꯅꯤ.
1: ꯑꯗꯨꯒ ꯕꯦꯕꯦꯀꯥꯅ ꯑꯔꯣꯏꯕꯗ ꯄ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ꯆꯤꯡꯃꯤ ꯐꯨꯔꯨꯞꯁꯤꯡꯒꯤ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ꯃꯔꯝꯗ ꯑꯈꯪ ꯑꯍꯩꯁꯤꯡ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ꯇꯥ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ꯑꯁꯤ ꯃꯅꯤꯃꯂꯥꯅ ꯐꯤꯒꯥꯎ ꯁꯥꯅ ꯂꯧ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ꯁꯤꯡꯒ ꯁꯣꯏꯗꯅ ꯇꯥꯟꯅꯖꯒꯦ.
2: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1: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ꯛꯄ ꯃꯂꯥ?
2: ꯃꯇꯝ ꯈꯔ ꯂꯦꯞꯂꯨꯔꯕ ꯃꯇꯨꯡ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ꯄꯤꯔꯛꯄ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ꯊꯧꯔꯝ ꯇꯣꯏꯅ ꯇꯥꯕ ꯑꯦꯅꯥꯎꯟꯁꯔ ꯈꯔꯗꯤ ꯑꯌꯨꯛꯀꯤ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ꯈꯟ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ꯅꯨꯃꯤꯗꯥꯡꯗꯁꯨ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ꯌꯨꯛ ꯈꯟꯈ꯭ꯔꯦ ꯑꯇꯣꯞꯄ ꯈꯟꯕꯤꯔꯛꯎ ꯍꯥꯏꯕ ꯀꯩꯁꯥꯝ ꯁꯨꯖꯥꯇꯥꯒꯤ ꯋꯥꯍꯩ ꯇꯥꯖ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
1: ꯆꯨꯝꯃꯤ,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ꯃꯁꯤꯗ ꯖꯤꯇꯦ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ꯀꯩꯁꯥꯝ ꯁꯨꯖꯥꯇꯥꯅ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ꯗ ꯆꯦꯛꯁꯤꯟꯅ ꯍꯣꯠꯅꯖꯕ, ꯑꯌꯨꯛ ꯈꯟꯈ꯭ꯔꯕ ꯏꯁꯩ ꯑꯗꯨ ꯅꯨꯃꯤꯗꯥ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ꯅ ꯈꯟꯗꯅꯕ

0: ꯂꯩꯕꯧ ꯁꯥꯔꯝꯗꯥꯏꯗ ꯃꯥꯏꯕꯤꯅ ꯂꯥ ꯂꯥꯇꯣꯜ ꯑꯍꯨꯝ ꯂꯣꯜꯂꯒ ꯃꯊꯛꯇ ꯑꯍꯨꯝ ꯊꯣꯛꯅ ꯊꯨꯞꯄ ꯐꯤ ꯑꯉꯧꯕ ꯑꯃ ꯊꯥꯔꯒ ꯃꯊꯛꯇ ꯂꯥꯡꯇ꯭ꯔꯩ ꯃꯇꯣꯟꯅ ꯂꯩꯍꯨꯜ ꯍꯨꯜꯂꯤ ꯑꯗꯨꯒ ꯂꯥꯏ ꯁꯨꯃꯥꯡꯗ ꯄꯨꯊꯣꯛꯂ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ꯡꯖꯤꯡꯂꯣꯝꯗ ꯑꯣꯟꯗꯨꯅ ꯂꯦꯞꯅ ꯂꯦꯞꯅ ꯂꯥꯒ ꯀꯣꯟꯅꯕ ꯐꯤꯗ ꯍꯨꯜꯂꯤꯕ ꯂꯩ ꯑꯗꯨ ꯀꯠꯂꯤ ꯃꯊꯪꯗ ꯆꯤꯡꯈꯩ ꯑꯣꯟꯗꯨꯅ ꯃꯥꯔꯖꯤꯡꯗ ꯑꯗꯨꯗꯒꯤ ꯃꯩꯔꯝ ꯑꯣꯟꯗꯨꯅ ꯋꯥꯡꯕ꯭ꯔꯦꯟꯗ ꯃꯊꯪꯗ ꯀꯧꯕ꯭ꯔꯨ ꯑꯣꯟꯗꯨꯅ ꯀꯧꯕ꯭ꯔꯨꯗ ꯀꯠꯂ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ꯏꯅꯨꯡꯗ ꯑꯣꯟꯁꯤꯟꯗꯨꯅ ꯀꯠꯂꯒ ꯂꯥꯏꯕꯨꯡ ꯃꯌꯥꯏꯗ ꯋꯥꯏ ꯇꯩꯗꯨꯅ ꯁꯦꯝꯂꯤ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ꯊꯝꯃꯤ ꯃꯁꯤꯕꯨ ꯂꯥꯏꯕꯧ ꯂꯥ ꯊꯥꯕ ꯀꯧꯏ
1: ꯂꯥꯏꯕꯧ ꯂꯥ ꯊꯥꯔꯕꯗꯤ ꯂꯥꯏꯒ ꯂꯥꯒꯒꯤ ꯃꯔꯛꯇ ꯁꯝꯗꯨꯅ ꯆꯠꯍꯩꯗꯦ ꯂꯥꯏ ꯂꯝꯂꯥꯟꯕ ꯀꯧꯏ ꯁꯝꯂꯤꯕ ꯃꯤꯒꯤ ꯐꯠꯇꯦ ꯃꯥꯏꯕꯤꯅ ꯂꯥꯏꯗ ꯑꯍꯥꯟꯕ ꯍꯨꯟꯈꯤꯕ ꯂꯩꯁꯤꯡ ꯑꯗꯨꯗꯒꯤ ꯂꯩꯀꯥ ꯃꯅꯥ ꯑꯃꯃꯝ ꯂꯧꯊꯣꯛꯂꯒ ꯈꯨꯗꯩ ꯃꯆꯥ ꯑꯅꯤꯗ ꯂꯩꯀꯥ ꯑꯃꯃꯝ ꯌꯣꯝꯂꯒ ꯀꯤꯁꯤꯟꯗꯨ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ꯃꯒꯤ ꯂꯩꯁꯛ ꯀꯥꯏꯗꯅ ꯂꯥꯏ ꯄꯨꯕ ꯑꯅꯤꯒꯤ ꯃꯉꯛꯇ ꯄꯨꯟꯗꯨꯅ ꯌꯦꯠ ꯑꯣꯏ ꯀꯥꯏꯗꯅ ꯄꯨꯍꯜꯂꯤ ꯃꯁꯤꯕꯨ ꯂꯥꯏ ꯍꯥꯞꯄ ꯀꯧꯏ
0: ꯂꯩꯃꯥꯡꯗ ꯃꯥꯏꯕꯤꯅ ꯈꯨꯔꯛ ꯂꯩ ꯍꯥꯞꯂꯒ ꯂꯥꯏꯗ ꯑꯣꯟꯁꯤꯟꯗꯨꯅ ꯂꯥꯏꯍꯧ ꯖꯒꯣꯏ ꯁꯥꯏ ꯖꯒꯣꯏ ꯁꯥꯕꯗ ꯂꯥꯏꯕꯧ ꯂꯥ ꯊꯥꯕꯒꯤ ꯂꯩ ꯍꯨꯟꯕꯗ ꯏꯀꯣꯟ ꯀꯣꯟꯅ ꯍꯨꯟꯕ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ꯃꯒꯤ ꯂꯩꯄꯣꯞ ꯅꯤꯄꯥꯜ ꯑꯗꯨ ꯂꯧꯔꯒ ꯃꯥꯏꯕꯤ ꯑꯅꯤꯅ ꯃꯈꯨꯠ ꯅꯥꯝ ꯅꯥꯝꯃꯗ ꯂꯩ ꯑꯅꯤ ꯑꯅꯤꯅ ꯈꯨꯗꯣꯟꯕꯤ ꯈꯨꯠꯌꯥꯏ ꯑꯗꯨꯒ ꯈꯨꯠꯌꯥꯏ ꯈꯨꯅꯤꯡꯊꯧ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ꯇꯣꯟꯅ ꯈꯨꯅꯝꯂꯣꯝꯗ ꯊꯤꯟꯗꯣꯛꯍꯟꯗꯨꯅ ꯂꯩꯄꯣꯞ ꯑꯃꯃꯝ ꯌꯦꯞꯄꯤ ꯃꯁꯤꯕꯨ ꯈꯨꯔꯛ ꯂꯩ ꯌꯦꯞꯄ ꯀꯧꯏ ꯃꯁꯤꯗꯒꯤ ꯄꯦꯅꯥ ꯈꯣꯡꯗꯨꯅ ꯂꯥꯏꯆꯤꯡ ꯖꯒꯣꯏ ꯍꯧꯏ
1: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ꯛ ꯂꯩ ꯌꯦꯞꯂꯒ ꯂꯥꯏ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ꯗꯨꯅ ꯂꯩꯄꯦꯛ ꯖꯒꯣꯏ ꯃꯊꯪꯗ ꯈꯨꯕꯥꯛ ꯖꯒꯣꯏ ꯁꯥꯔꯒ ꯂꯥꯏ ꯆꯤꯡꯒꯅꯤ ꯄꯦꯅꯥꯅ ꯂꯥꯏꯔꯧꯔꯣꯜ ꯈꯣꯡꯗꯨꯅ ꯂꯥꯏꯆꯤꯡ ꯖꯒꯣꯏ ꯁꯥꯏ
2: ꯂꯥꯏꯅꯧ ꯂꯥꯏꯔꯦꯝ ꯃꯇꯥꯏꯔꯦꯝ ꯁꯥ ꯑꯣ ꯍꯧꯖꯤꯛꯇꯤ ꯂꯥꯏꯕꯧꯔꯥ ꯊꯥꯒꯗꯧꯔꯦ ꯆꯤꯡꯉꯨ ꯂꯥꯏꯒꯤ ꯃꯃꯥꯡꯗꯅꯦ ꯂꯥꯏ ꯂꯝꯂꯥꯟꯕ ꯇꯧꯍꯩꯗꯤꯌꯦ

0: ꯃꯊꯪꯗ ꯄꯦꯅꯥꯅ ꯅꯣꯡꯗꯥꯏ ꯂꯩꯇꯥꯏꯔꯣꯜ ꯈꯣꯡꯗꯨꯅ ꯅꯣꯡꯗꯥꯏ ꯖꯒꯣꯏ ꯁꯥꯏ, ꯑꯗꯨꯗꯒꯤ ꯈꯨꯕꯥꯛ ꯖꯒꯣꯏ, ꯅꯥꯞꯄ ꯖꯒꯣꯏ, ꯐꯤꯕꯨꯜ ꯖꯒꯣꯏ, ꯈꯨꯇꯨꯝ ꯖꯒꯣꯏ, ꯑꯔꯣꯏꯕꯗ ꯈꯨꯖꯦꯡ ꯂꯩꯕꯤ ꯖꯒꯣꯏ ꯁꯥꯔꯒ ꯈꯨꯎ ꯑꯅꯤ ꯂꯩꯕꯥꯛ ꯇꯥꯅ ꯐꯝꯊꯔꯒ ꯀꯣꯛ ꯅꯣꯟꯊꯗꯨꯅ ꯀꯣꯛꯀꯤ ꯋꯥꯡꯃꯗ ꯈꯨꯠ ꯑꯅꯤꯃꯛꯅ ꯂꯩꯕꯥꯛ ꯁꯣꯛꯅ ꯂꯥꯏ ꯈꯨꯔꯨꯝꯃꯤ꯫
1: ꯃꯥꯏꯕꯤꯅ ꯂꯥꯏꯁꯤꯡ ꯖꯒꯣꯏ ꯁꯥꯕ ꯂꯣꯏꯔꯕꯗ ꯇꯥꯜ ꯑꯅꯤꯗ ꯄꯦꯅꯥꯅ ꯂꯩꯔꯣꯏꯔꯣꯜ ꯈꯣꯡꯂꯒ ꯂꯥꯏꯕꯧ ꯁꯥꯕ ꯍꯧꯏ꯫ ꯃꯥꯏꯕꯤꯅ ꯃꯥꯡ ꯊꯥꯅ ꯄꯔꯦꯡ ꯑꯅꯤ ꯊꯣꯛ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 ꯌꯦꯠ ꯑꯣꯏ ꯀꯥꯏꯗꯅ ꯂꯥꯏꯅꯤꯡꯊꯧꯒꯤ ꯄꯔꯦꯡꯅ ꯅꯨꯄꯥꯅ ꯂꯥꯏꯔꯦꯝꯒꯤ ꯄꯔꯦꯡꯅ ꯅꯨꯄꯤꯅ ꯆꯠꯂꯤ꯫ ꯄꯦꯅꯥ ꯁꯛꯄꯅ ꯂꯥꯏꯕꯧꯂꯥ ꯊꯥꯔꯤꯕꯗꯨꯒꯤ ꯃꯄꯥꯗ ꯂꯥꯏꯔꯣꯝꯗ ꯑꯣꯟꯁꯤꯟꯗꯨꯅ ꯈꯨꯗꯣꯜ ꯐꯥꯛꯅ ꯈꯨꯅꯤꯡ ꯁꯝꯅꯅ ꯂꯦꯞꯂꯒ ꯍꯣꯏꯔꯧ ꯍꯥꯌꯥ ꯂꯥꯎꯅꯕ ꯇꯧꯏ꯫
2: ꯍꯣ ꯂꯥꯏꯅꯤꯡꯊꯧ ꯃꯄꯥꯔꯤ ꯂꯥꯏꯔꯦꯝꯃꯤ ꯃꯃꯣꯝꯂꯣꯏ ꯁꯥꯔ, ꯑꯣ ꯍꯧꯖꯤꯛꯇꯤ ꯂꯥꯏꯁꯤꯡ ꯖꯒꯣꯏ ꯁꯥꯕ ꯂꯣꯏꯔꯕꯅꯤꯅ ꯆꯤꯡꯉꯨ ꯂꯥꯏ ꯃꯃꯥꯡꯗ ꯖꯒꯣꯏ ꯈꯨꯈꯣꯏ ꯑꯍꯨꯝꯂꯛ ꯀꯣꯏꯔꯨꯔꯦ, ꯆꯤꯡꯉꯨ ꯂꯥꯏ ꯃꯃꯥꯡꯗ ꯂꯥꯏꯅꯤꯡꯊꯧ ꯄꯅꯥ ꯂꯥꯏꯔꯦꯝꯃꯤ ꯄꯅꯥ ꯄꯨꯝꯅꯃꯛ ꯂꯦꯞꯄꯁꯦ, ꯍꯣ ꯍꯣꯏꯔꯧ ꯍꯌꯥ ꯂꯥꯎꯒꯗꯧꯔꯦ, ꯍꯣꯏꯔꯧ ꯏꯄꯥꯅ ꯍꯣꯏꯖꯜꯂꯒ ꯍꯌꯥ ꯏꯃꯥꯅ ꯌꯥꯒꯗꯧꯔꯦ, ꯅꯈꯣꯡꯅ ꯈꯨꯠ ꯂꯦꯡꯉꯅꯨ ꯇꯧꯍꯩꯗꯦꯀꯣ꯫

0: ꯃꯇꯥꯡ ꯑꯁꯤ ꯌꯧꯔꯛꯄꯗ ꯃꯥꯏꯕꯤꯅ ꯃꯈꯨꯠ ꯑꯅꯤꯅ ꯈꯌꯣꯝ ꯖꯒꯣꯏ ꯁꯥꯏ, ꯈꯣꯡ ꯈꯨꯠꯇꯤ ꯂꯦꯡꯕ ꯌꯥꯗ꯭ꯔꯤ꯫ ꯂꯥꯏꯒꯤ ꯊꯧꯒꯜ ꯇꯧꯔꯤꯕ ꯃꯤ ꯃꯌꯥꯝꯗꯤ ꯈꯌꯣꯝ ꯖꯒꯣꯏ ꯁꯥꯕ ꯌꯥꯎꯔꯣꯏ꯫ ꯊꯕꯥꯛ ꯃꯄꯥꯗ ꯍꯛꯆꯥꯡꯗꯒꯤ ꯀꯥꯞ ꯑꯃꯔꯣꯝ ꯂꯥꯞꯅ ꯊꯝꯂꯒ ꯈꯨꯕꯥꯛ ꯑꯅꯤ ꯑꯣꯟꯁꯤꯟꯅꯔꯒ ꯈꯨꯕꯥꯛ ꯃꯔꯨ ꯊꯦꯡꯅꯒꯅꯤ, ꯈꯨꯠꯄꯤ ꯑꯅꯤ ꯈꯨꯅꯥꯎꯕꯤ ꯑꯅꯤ ꯊꯦꯡꯅꯔꯒ ꯈꯨꯆꯥ ꯑꯇꯩꯅ ꯃꯆꯥ ꯇꯥꯅ ꯂꯟꯅ ꯂꯩ꯫ ꯈꯌꯣꯝ ꯖꯒꯣꯏ ꯁꯥꯕꯗ ꯃꯥꯏꯕꯤꯒꯤ ꯈꯨꯔꯛ ꯂꯩꯗꯤ ꯇꯥꯍꯟꯕ ꯑꯃꯗꯤ ꯊꯥꯗꯣꯛꯄ ꯌꯥꯗꯦ꯫ ꯑꯅꯣꯏꯔꯣꯜꯒ ꯍꯛꯆꯥꯡ ꯁꯥꯕꯒ ꯑꯅꯤ ꯑꯁꯤ ꯃꯇꯝ ꯑꯃꯠꯇꯗ ꯊꯣꯛꯏ꯫ ꯄꯦꯅꯥ ꯁꯛꯄꯅ ꯑꯅꯣꯏꯔꯣꯜ ꯁꯛꯄ ꯍꯧꯕꯒ ꯃꯥꯏꯕꯤꯅ ꯆꯤꯟꯅ ꯂꯥꯎꯔꯒ ꯖꯒꯣꯏ ꯈꯨꯠꯊꯦꯛꯅ ꯍꯛꯆꯥꯡ ꯁꯥꯒꯠꯂꯤ꯫ ꯃꯥꯏꯕꯤꯅ ꯆꯤꯡꯂꯒ ꯌꯥꯎꯔꯤꯕ ꯃꯤ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ꯛꯆꯥꯡ ꯁꯥꯕꯒꯤ ꯂꯥꯏꯕꯧ ꯈꯨꯠꯊꯦꯛꯇ ꯖꯒꯣꯏ ꯁꯥꯏ꯫
1: ꯍꯛꯆꯥꯡ ꯁꯥꯕꯒꯤ ꯖꯒꯣꯏ ꯍꯧꯔꯛꯄꯗ ꯑꯍꯥꯟꯕꯗ ꯂꯩꯁꯤ ꯖꯒꯣꯏ ꯁꯥꯏ, ꯁꯨꯃꯥꯡ ꯆꯤꯊꯦꯛ ꯃꯔꯤ ꯍꯦꯛ ꯍꯦꯛ ꯌꯧꯕꯗ ꯎꯞꯂꯩ ꯂꯩꯗꯨꯅ ꯍꯛꯆꯥꯡ ꯁꯥꯕꯒꯤ ꯍꯧꯅꯕꯤ ꯇꯧꯏ꯫ ꯍꯛꯆꯥꯡ ꯀꯌꯥꯠ ꯈꯨꯗꯤꯡꯃꯛ ꯁꯥꯕ ꯍꯦꯛ ꯍꯦꯛ ꯂꯣꯏꯕꯗ ꯂꯩꯁꯤ ꯖꯒꯣꯏ ꯑꯃꯨꯛ ꯑꯃꯨꯛ ꯁꯥꯏ꯫ ꯑꯁꯨꯝꯅ ꯍꯛꯆꯥꯡ ꯁꯥꯒꯠꯄꯗꯒꯤ ꯍꯧꯔꯒ ꯑꯇꯤꯌ ꯌꯥꯏꯕꯤꯔꯦꯜ ꯁꯤꯗꯕꯒꯤ ꯃꯐꯝꯗꯒꯤ ꯃꯄꯥꯔꯤ ꯃꯃꯣꯝꯒꯤ ꯊꯋꯥꯏ ꯅꯤꯔꯒ ꯊꯋꯥꯏ ꯍꯥꯞꯄ ꯐꯥꯎꯕꯁꯤ ꯃꯥꯏꯕꯤꯅ ꯂꯥꯎꯔꯒ ꯃꯌꯥꯝꯅ ꯈꯨꯝꯗꯨꯅ ꯖꯒꯣꯏ ꯈꯨꯠꯊꯦꯛꯀꯤ ꯃꯇꯦꯡꯅ ꯐꯣꯡꯗꯣꯛꯏ, ꯃꯁꯤꯕꯨ ꯂꯥꯏꯕꯧ ꯈꯨꯠꯊꯦꯛ 40 ꯀꯧꯏ꯫
0: ꯄꯦꯅꯥ ꯁꯛꯄ ꯁꯩꯕꯁꯤꯡꯅ ꯍꯣꯏꯔꯧ ꯂꯥꯎꯔꯒ ꯑꯅꯣꯏꯔꯣꯜ ꯍꯥꯏꯕ ꯂꯥꯏꯔꯣꯜ ꯑꯁꯤ ꯁꯛꯏ꯫ ꯃꯁꯤ ꯂꯥꯏꯁꯤꯡꯅ ꯑꯍꯥꯟꯕ ꯍꯧ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ꯂꯦꯝ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ꯂꯕꯒꯤ ꯇꯨꯡ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ꯄꯅꯤ꯫ ꯆꯤꯟꯅ ꯃꯊꯪ ꯃꯊꯪ ꯂꯥꯎꯔꯒ ꯈꯨꯠꯅ ꯈꯣꯡꯊꯥꯡꯅ ꯖꯒꯣꯏꯅ ꯃꯤꯠꯌꯦꯡꯅ ꯐꯣꯡꯗꯣꯛꯄ ꯊꯧꯔꯝꯅꯤ꯫
1: ꯇꯥꯏꯕꯪ ꯄꯥꯟꯕꯁꯤ ꯀꯝꯗꯧꯅ ꯁꯦꯝꯈꯤꯕꯅꯣ, ꯀꯗꯥꯏꯗꯒꯤ ꯂꯥꯛꯄꯅꯣ, ꯀꯅꯥꯅ ꯀꯔꯤꯒꯤꯗꯃꯛ ꯁꯦꯝꯈꯤ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ꯅꯣꯏꯔꯣꯜꯗ ꯁꯦꯡꯅ ꯌꯥꯎꯔꯤ꯫ ꯃꯔꯝ ꯑꯁꯤ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ꯡꯊꯣꯛꯄꯗ ꯁꯣꯏꯕ ꯌꯥꯗꯦ, ꯇꯧꯍꯩꯗꯦ ꯍꯥꯏꯗꯨꯅ ꯌꯥꯝꯅ ꯂꯨꯅ ꯁꯩꯁꯛꯅꯩ꯫
0: ꯑꯁꯨꯝꯅ ꯅꯣꯏꯕꯒꯤ ꯁꯩꯊꯥꯕꯁꯤ ꯂꯥꯏ ꯃꯁꯤꯡ ꯋꯥꯠꯄ ꯌꯥꯗꯦ, ꯃꯁꯤꯡ ꯁꯨꯗ꯭ꯔꯕ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ꯁꯥꯡꯊꯦꯝ ꯕꯁꯟꯇꯒꯤ ꯃꯌꯦꯛꯇ ꯆꯟꯗ꯭ꯔꯕꯂꯥ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ꯍꯥꯄꯨꯒꯤ ꯃꯣꯟꯗ꯭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ꯖ ꯏꯂꯥꯡꯕꯝꯅ ꯁꯛꯄ ꯏꯁꯩꯑ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ꯔꯥꯖ ꯏꯂꯥꯡꯕꯝ ꯃꯁꯥꯃꯛ ꯁꯩꯔꯥꯡꯕꯅ ꯔꯤꯗꯝ ꯊꯤꯌꯥꯝ

0: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ꯔꯦꯗꯤꯑꯣ ꯗꯥꯏꯒꯅꯣꯁꯤꯁꯅꯁꯤꯡꯗꯨꯅ ꯗꯤꯖꯤꯇꯦꯜ ꯃꯦꯃꯣꯒ꯭ꯔꯥꯐꯤ ꯃꯦꯁꯤꯟ ꯋꯤꯠ 3D ꯇꯣꯃꯣꯁꯤꯟꯊꯦꯁꯤꯁ ꯁꯪꯒꯥ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ꯔꯦ. ZEO ꯐꯦꯔꯖꯣꯜ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ꯇꯣꯃꯦꯇꯦꯠ ꯄꯔꯃꯅꯦꯟꯠ ꯑꯦꯀꯥꯗꯃꯤꯛ ꯑꯦꯀꯥꯎꯟꯠ ꯔꯦꯖꯤꯁꯇ꯭ꯔꯤ ꯑꯄꯔ ꯑꯥꯏ.ꯗꯤ. ꯀꯔꯝꯅ ꯁꯥ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ꯒꯥ ꯀꯦꯝ ꯑꯃ ꯐꯦꯔꯖꯣ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 ꯑꯗꯨꯗ ꯄꯨꯟꯅ ꯃꯍꯩꯔꯣꯏ 90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ꯕ꯭ꯔꯤꯛꯁ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ꯈ꯭ꯔꯦ. ꯃꯤꯐꯝ ꯃꯅꯨꯡ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ꯍꯨꯠꯁꯤꯡꯅ ꯃꯥꯂꯦꯝ ꯑ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ꯉꯥꯛꯁꯦꯜꯒꯤ ꯁꯤꯡꯅ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ꯒꯅꯤ. ꯅꯦꯁꯅꯦ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ꯀꯣꯑꯣꯄꯔꯦꯇꯤꯕ ꯃꯥꯔꯀꯦꯇꯤꯡ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 ꯅꯥꯐꯦꯠꯀꯤ ꯑꯣꯛꯁꯟ ꯄꯣꯔꯇꯦꯜ ꯍꯌꯦ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ꯗꯣꯛꯂꯒꯅꯤ. ꯇꯨꯡꯗ ꯁ꯭ꯔꯤ ꯁꯥꯍꯅ ꯅꯥꯐꯦꯠꯀꯤ ꯕꯣꯔꯗ ꯑꯣꯐ ꯗꯥꯏꯔꯦꯛ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ꯅꯥꯐꯦꯠ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ꯁꯪꯁꯗ ꯁꯗꯁ꯭ꯌ ꯁꯁꯤ ꯊꯔꯨꯔꯅ ꯂꯨꯆꯤꯡꯕ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ꯁ꯭ꯇꯦꯟꯗꯤꯡ ꯀꯃꯤꯇꯤ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 ꯉꯁꯤ ꯖꯃꯨ ꯀꯥꯁꯃꯤꯔ ꯑꯃꯁꯨꯡ ꯂꯗꯥꯛꯇ ꯕꯣꯔꯗꯔ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ꯁꯨꯡ ꯐꯣꯔꯦꯟ ꯄꯣꯂꯤ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ꯅꯕ ꯆꯠꯈ꯭ꯔꯦ. ꯊꯥ ꯑꯁꯤꯒꯤ 25 ꯐꯥꯎꯕ ꯅꯨꯃꯤꯠ 4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ꯀꯃꯤꯇꯤ ꯑꯁꯤꯅ ꯖꯃꯨ, ꯁ꯭ꯔꯤꯅꯒꯔ, ꯀꯥꯔꯒꯤꯜ ꯑꯃꯁꯨꯡ ꯂꯦꯗ ꯆꯠꯇꯨꯅ ꯕꯣꯔꯗꯔ ꯃꯦꯅꯦꯁ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ꯒꯅꯤ.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ꯁꯪꯀꯔ ꯅꯨꯃꯤꯠ 4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ꯃꯪꯒꯣꯂꯤꯌꯥꯗ ꯊꯨꯡꯈ꯭ꯔꯦ.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ꯚꯥꯔꯠ ꯑꯃꯗꯤ ꯃꯪꯒꯣꯂꯤꯌꯥ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ꯗꯤ ꯑꯣꯁꯇ꯭ꯔꯤꯌꯥ ꯁꯥꯟꯅꯒ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ꯑꯉꯟꯕ ꯄꯨꯡ 2 ꯃꯈꯥꯏꯗ ꯐ꯭ꯔꯥꯟꯁꯀ ꯏꯔꯥꯛꯀ,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5 ꯃꯈꯥꯏꯗ ꯅꯣꯔꯋꯦꯒ ꯁꯤꯅꯦꯒꯜꯒ, ꯑꯌꯨꯛ ꯄꯨꯡ 9 ꯃꯈꯥꯏꯗꯅ ꯖꯣꯔꯗꯥꯟꯒ ꯑꯜꯖꯦꯔꯤꯌꯥꯒ ꯁꯥꯟꯅꯒꯅꯤ. ꯍꯌꯦꯡ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ꯃꯈꯥꯏꯗ ꯄꯣꯔꯇꯨꯒꯜꯒ ꯎꯖꯕꯦꯀꯤꯁꯇꯥ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ꯔꯣꯃꯤꯇꯥ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ꯑꯦ ꯖꯦ ꯃꯥꯏ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ꯊꯦꯡꯂꯕ ꯑꯍꯤꯡꯁꯤ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ꯙꯤꯅꯆꯟꯗ꯭ꯔ ꯑꯜꯕꯔꯠ ꯑꯃꯗꯤ ꯂꯩꯁꯦꯝꯕꯤꯅ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ꯈꯤ ꯑꯍꯤꯡ ꯇꯥꯡꯂꯧꯅ ꯊꯦꯡꯂꯛꯂꯕꯗ ꯊꯋꯥꯏꯒꯤ ꯊꯋꯥꯏ ꯑꯣꯏꯕꯤ ꯃꯥ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ꯂꯛꯄ ꯎꯅꯤꯡ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ꯁꯤꯕ ꯃꯥꯒꯤ ꯃꯆꯠ ꯑꯣꯏꯔꯃꯥꯜꯂꯤ ꯅꯨꯡꯁꯤꯕ ꯃꯥꯒꯤ ꯃꯆꯠ ꯑꯣꯏꯕꯅ ꯊꯦꯡꯂꯕ ꯑꯍꯤꯡ ꯐꯥꯎꯕ ꯀꯨꯏꯅ ꯎꯒꯦ ꯐꯪꯈꯤꯗ꯭ꯔꯕꯤ ꯀꯅꯥꯕꯨ ꯉꯥꯏꯖꯕ ꯀꯣꯡꯒꯥꯏꯅꯤ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ꯋꯥꯡꯈꯩꯗꯒꯤ ꯏꯆꯟ ꯑꯊꯣꯏꯕ ꯑꯃꯗꯤ ꯚꯥꯔꯠ ꯁꯟ ꯂꯥꯏꯕꯛ ꯐ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ꯆꯤꯡꯈꯩ ꯑꯃꯗꯤ ꯑꯚꯤꯁꯦꯛ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ꯚꯤꯁꯦꯛ ꯇꯣꯝꯕ꯭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ꯁ ꯐꯨꯔꯥꯂꯥꯠ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ꯉꯁꯤꯗꯤ ꯑꯣꯏꯍꯧꯔꯦ ꯊꯃꯣꯏꯒꯤ ꯑꯔꯣꯟꯕ ꯋꯥꯔꯤ ꯊꯃꯣꯏ ꯑꯅꯤꯅ ꯁꯦꯝꯈꯤꯕ ꯂꯤꯄꯨꯟ ꯑꯗꯨꯕꯨ ꯊꯥꯗꯠꯂꯝꯂꯒ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ꯕꯨ ꯅꯤꯡꯁꯤꯡꯍꯧꯏ ꯉꯁꯤꯁꯨ ꯏꯔꯨꯕ ꯋꯥꯍꯩ ꯈꯨꯗꯤꯡ ꯁ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ꯡꯁꯨ ꯑꯣꯏꯔꯝꯃꯤ ꯃꯥꯇꯒꯤ ꯀꯔꯝꯅ ꯀꯧꯒꯅꯤ ꯃꯍꯥꯛꯄꯨ ꯂꯝꯂꯥꯟꯕꯤ ꯍꯥꯏꯅ ꯂꯝꯗꯝ ꯇꯥꯝ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SMS ꯑꯁꯤ ꯍꯩꯉꯥꯡ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ꯊꯕꯥ ꯊꯣꯛꯆꯣꯝ, ꯈꯨꯔꯥꯏ ꯂꯥꯏ ꯋꯥꯡꯕꯗꯒꯤ ꯁꯂꯥꯡꯊꯦꯝ ꯁꯃꯤꯂꯥ, ꯃꯔꯨꯞ ꯑꯅꯤ ꯑꯁꯤ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ꯗꯤ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ꯂꯦꯛꯁ ꯈꯣꯡꯅ ꯁꯩꯔꯦꯡꯕ, ꯁꯟꯖꯣꯏ ꯚꯦ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ꯍꯪꯒꯥꯝ ꯃꯄꯥꯅ ꯂꯩꯔꯥꯡꯁꯤꯡꯒꯤ ꯐꯖꯕꯒ ꯎꯄꯥꯜꯁꯤꯡꯒꯤ ꯅꯤꯡꯊꯤꯖꯕꯒ ꯆꯥꯡꯗꯝꯅꯕꯗ ꯑꯃꯅ ꯍꯦꯟꯗꯦ ꯑꯃꯅ ꯋꯥꯠꯇꯦ, ꯍꯪꯒꯥꯝ ꯃꯄꯥꯜ, ꯍꯩꯅꯧ ꯃꯄꯥꯜ, ꯍꯩꯈꯥ ꯃꯄꯥꯜ, ꯆꯝꯄ꯭ꯔꯥ ꯃꯄꯥꯜꯅ ꯇꯦꯛꯊꯅ ꯃꯄꯥꯜ ꯁꯥꯔꯛꯂꯕꯗ ꯍꯨꯔꯣꯏꯗꯕ ꯀꯅꯥꯒꯤ ꯄꯨꯛꯅꯤꯡ ꯂꯩꯕ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ꯁꯨ ꯁꯣꯏꯗꯅ ꯐꯥꯎꯕꯤꯔꯝꯒꯅꯤ꯫

ꯏꯗꯃꯨ ꯐꯝꯃꯤꯕꯀꯣ ꯃꯈꯣꯏꯅ ꯑꯃꯨꯛ ꯔꯤꯖꯦꯛ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ꯑꯦ ꯅꯣꯏꯒꯤ ꯁꯦꯟꯐꯤꯗꯤꯡ ꯍꯧꯖꯤꯛꯇꯤ ꯆꯥꯟꯅꯗꯦ ꯃꯁꯤ ꯀꯔꯤꯗ ꯇꯧꯔꯤ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ꯅꯣ ꯑꯩ ꯃꯥꯏ ꯅ꯭ꯌꯨꯇ꯭ꯔꯤꯁꯟꯁꯤ ꯐꯖꯅ ꯆꯥꯔꯝꯃꯦ ꯑꯗꯨ ꯅꯪꯒꯤ ꯁꯦꯟꯐꯤꯗꯤ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ꯅꯣ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ꯔꯤꯖꯦꯛ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ꯅꯪꯒꯤ ꯁꯦꯟꯐꯤꯗꯤ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ꯅꯣ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ꯔꯤꯖꯦꯛ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ꯅꯪꯒꯤ ꯁꯦꯟꯐꯤꯗꯤ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ꯅꯣ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ꯔꯤꯖꯦꯛ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ꯗꯒꯤ ꯑꯃꯨꯛ ꯅꯦꯛ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ꯠ ꯐꯪꯕꯁꯤ ꯁꯤꯁꯦ ꯃꯔꯥꯡ ꯀꯥꯏ ꯐꯪꯗ꯭ꯔꯦꯅꯦꯀꯣ ꯑꯗꯣ ꯑꯩꯒꯤ ꯁꯤꯠꯇꯤ ꯌꯥꯝ ꯗꯤꯃꯥꯟ ꯂꯩꯗꯣꯔꯦꯕ ꯑꯗꯨ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 ꯋꯥꯟ ꯊꯣꯛꯈ꯭ꯔꯒ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ꯗꯒꯤ ꯑꯃꯨꯛ ꯅꯦꯛ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ꯠ ꯐꯪꯕꯁꯤ ꯁꯤꯁꯦ ꯃꯔꯥꯡ ꯀꯥꯏ ꯐꯪꯗ꯭ꯔꯦꯅꯦꯀꯣ ꯑꯗꯣ ꯑꯩꯒꯤ ꯁꯤꯠꯇꯤ ꯌꯥꯝ ꯗꯤꯃꯥꯟ ꯂꯩꯗꯣꯔꯦꯕ ꯑꯗꯨ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ꯗꯒꯤ ꯑꯃꯨꯛ ꯄꯨꯊꯣꯛꯄ ꯌꯥꯔꯦ ꯁꯤꯐꯥꯎ ꯇꯥꯏꯕꯗꯅ ꯑꯗꯨ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ꯏ ꯑꯦꯁ ꯋꯥꯏ ꯕꯤ ꯍꯥꯏꯕꯗꯤ ꯍꯥꯏꯌꯔ ꯂꯤꯗꯤꯡ ꯚꯦꯔꯥꯏꯇꯤ ꯍꯥꯏꯕꯅꯤ ꯁꯤꯗꯤ ꯑꯦꯅꯤ ꯑꯦꯁꯤꯌꯥ ꯑꯩꯈꯣꯏꯒꯤꯗ ꯊꯥꯅꯔꯤꯕ ꯂꯩꯕ ꯐꯥꯎꯀꯣ ꯑꯗꯒꯤ ꯑꯦꯁꯤꯌꯥ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ꯊꯥꯔꯇꯤꯟ ꯃꯅꯤꯄꯨꯔ ꯁꯤꯛꯁꯇꯤꯟ ꯃꯅꯤꯄꯨꯔ ꯐꯤꯐꯇꯤꯟ ꯑꯗꯒꯤ ꯁꯤ ꯌꯨ ꯑꯥꯔ ꯋꯥꯟ ꯀꯣ ꯑꯗꯒꯤ ꯃꯣꯏ ꯑꯥꯔ ꯇꯨꯒ ꯅꯥꯏꯅꯔꯤꯕ ꯐꯥꯏꯚ ꯀꯥꯏꯅꯔꯤꯕꯀꯣ ꯁꯤꯁꯤꯡꯁꯦ ꯑꯥꯏ ꯑꯦꯁ ꯋꯥꯏ ꯕꯤ ꯉꯥꯛꯇꯅꯤ ꯃꯣꯏꯁꯤꯀꯣ ꯍꯥꯏꯕꯗꯤ ꯁꯦꯠ ꯄ꯭ꯔꯣꯇꯦꯛ ꯀ꯭ꯔꯣꯞ ꯑꯗꯨꯕꯨ ꯑꯥꯏ ꯑꯦꯁ ꯋꯥꯏ ꯕꯤ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 ꯋꯥꯟ ꯊꯣꯛꯈ꯭ꯔꯒ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ꯗꯒꯤ ꯑꯃꯨꯛ ꯅꯦꯛ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ꯠ ꯐꯪꯕꯁꯤ ꯁꯤꯁꯦ ꯃꯔꯥꯡ ꯀꯥꯏ ꯐꯪꯗ꯭ꯔꯦꯅꯦꯀꯣ ꯑꯗꯨ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 ꯋꯥꯟ ꯊꯣꯛꯈ꯭ꯔꯒꯗꯤ ꯃꯥꯁꯤ ꯔꯦꯖꯤꯁꯇꯥꯔ ꯒꯨꯔꯨ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ꯅꯦꯛ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ꯠ ꯐꯪꯕꯁꯤ ꯁꯤꯁꯦ ꯃꯔꯥꯡ ꯀꯥꯏ ꯐꯪꯗ꯭ꯔꯦꯅꯦꯀꯣ ꯑꯗꯨ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 ꯋꯥꯟ ꯊꯣꯛꯈ꯭ꯔꯒꯗꯤ ꯃꯥꯁꯤ ꯔꯦꯖꯤꯁꯇꯥꯔ ꯒꯨꯔꯨ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ꯅꯦꯛ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ꯠ ꯐꯪꯕꯁꯤ ꯁꯤꯁꯦ ꯃꯔꯥꯡ ꯀꯥꯏ ꯐꯪꯗ꯭ꯔꯦꯅꯦꯀꯣ ꯑꯗꯨꯗꯤ ꯁꯥꯔꯇꯤꯐꯥꯏꯠ ꯁꯤꯠꯁꯤ ꯋꯥꯟ ꯊꯣꯛꯈ꯭ꯔꯒꯗꯤ ꯃꯥꯁꯤ ꯔꯦꯖꯤꯁꯇꯥꯔ ꯒꯨꯔꯨ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ꯅꯦꯛ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ꯠ ꯐꯪꯕꯁꯤ ꯁꯤꯁꯦ ꯃꯔꯥꯡ ꯀꯥꯏ ꯐꯪꯗ꯭ꯔꯦꯅꯦꯀꯣ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ꯡ ꯑꯣꯕꯖꯦꯛꯇꯤꯚꯁꯤ ꯂꯥꯛꯄ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ꯌꯨꯝꯐꯝ ꯇꯧꯔꯒ ꯑꯣꯏꯔꯒ ꯕ꯭ꯔꯤꯗꯤꯡꯁꯤ ꯇꯧꯒꯗꯣꯔꯤꯕ꯭ꯔꯥ ꯑꯗꯨꯒ ꯑꯩꯒꯤ ꯕ꯭ꯔꯤꯗꯤꯡꯁꯤ ꯄ꯭ꯂꯥꯟ ꯕ꯭ꯔꯤꯗꯤꯡ ꯄꯨꯊꯣꯛꯇꯣꯏꯁꯤ ꯃꯄꯥꯟꯗ ꯁꯤꯠ ꯑꯣꯏꯅ ꯄꯨꯊꯣꯛ ꯌꯣꯟꯊꯣꯛꯈ꯭ꯔꯒꯗꯤ ꯑꯩꯈꯣꯏꯗ ꯑꯩꯈꯣꯏ ꯏꯟꯀꯝ ꯑꯃꯨꯛ ꯂꯥꯛꯀꯗꯣꯏꯅꯤꯀꯣ ꯑꯗꯨꯅ ꯃꯄꯥꯟꯗ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ꯆꯅꯥꯡꯒꯤ ꯁꯔꯨꯛ ꯌꯥꯎꯕꯁꯤ ꯑꯃꯨꯛ ꯄꯥꯝꯗ꯭ꯔꯦ ꯑꯩꯈꯣꯏ ꯁꯤꯗꯅ ꯆꯅꯥꯡꯒꯤ ꯁꯔꯨꯛ ꯌꯥꯎꯗ꯭ꯔꯒꯗꯤ ꯑꯃꯨꯛ ꯆꯥꯎ ꯑꯃꯨꯛ ꯌꯥꯗ꯭ꯔꯦ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ꯍꯣꯡꯉꯛꯏꯕ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ꯔꯤꯗ ꯊꯥ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ꯋꯥꯡꯈꯠꯂꯦꯕꯁꯤꯀꯣ ꯌꯥꯝ ꯋꯥꯡꯉꯦ ꯑꯗꯨꯅ ꯆꯥꯛꯁꯤ ꯐ꯭ꯔꯥ ꯐ꯭ꯔꯥ ꯂꯥꯎꯕ ꯑꯩꯈꯣꯏꯒꯤ ꯆꯅꯥꯡꯒꯤ ꯁꯔꯨꯛ ꯍꯟꯊꯕꯁꯦ ꯆꯥꯕ ꯄꯥꯝꯃꯦ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ꯒꯤ ꯚꯦꯔꯥꯏꯇꯤꯗ ꯆꯅꯥꯡ ꯈꯔ ꯌꯥꯎꯕ ꯍꯟꯊꯕ ꯑꯗꯨꯒ ꯂꯤꯅꯥ ꯇꯤꯅꯥ ꯆꯪꯗꯕ ꯃꯈꯣꯏꯁꯤꯗ ꯑꯇꯣꯞꯄ ꯑꯃꯒ ꯄꯦꯔꯦꯟ ꯑꯃꯒ ꯇꯧꯔꯒ ꯀꯔꯤ ꯇꯧꯕ ꯌꯥ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ꯄ꯭ꯂꯥꯟ ꯕ꯭ꯔꯤꯗꯤꯡꯒꯤ ꯑꯆꯧꯕ ꯃꯣꯏꯒꯤ ꯀꯩꯅꯣ ꯑꯃ ꯑꯩꯈꯣꯏꯒꯤ ꯊꯤꯖꯤꯟꯕꯒꯤ ꯍꯧꯖꯤꯛ ꯂꯝꯕꯤ ꯑꯃ ꯑꯩꯈꯣꯏ ꯆꯪꯍꯟꯕ ꯍꯧꯕ ꯑꯗꯨꯝ ꯐꯔꯕ꯭ꯔꯅ ꯈꯟꯖꯩꯀꯣ ꯑꯗꯨꯕꯨ ꯉꯁꯥꯏ ꯍꯥꯏꯈ꯭ꯔꯦ ꯚꯦꯔꯥꯏꯇꯤ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ꯅꯪꯅ ꯊꯤꯡꯉꯨꯕ ꯊꯥꯔꯨꯕ ꯑꯩꯈꯣꯏ ꯁꯦꯝꯃꯨꯕ ꯌꯥꯔꯣꯏ ꯃꯔꯝꯗꯤ ꯃꯥꯅ ꯃꯥꯅ ꯑꯄꯥꯝꯕ ꯑꯗꯨꯝ ꯊꯥꯈꯤꯅꯦꯕꯀꯣ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ꯇꯧꯕꯇꯕꯨ ꯑꯩꯅ ꯊꯥꯔꯤꯕ ꯙꯔꯝ ꯐꯧ ꯂꯩꯕꯗꯣ ꯅꯪ ꯙꯔꯝ ꯐꯧꯗꯣ ꯁꯦꯡꯅ ꯁꯦꯡꯗꯣꯛꯄꯤꯌꯨ ꯙꯔꯝ ꯐꯧꯗꯨꯝ ꯑꯣꯏꯍꯟꯕꯤꯌꯨ ꯑꯌꯥꯡꯅ ꯐꯧ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ꯌꯥꯝ ꯃꯌꯥꯝ ꯃꯌꯥꯝ ꯇꯧꯕ ꯐꯧꯗꯨ ꯑꯣꯏꯍꯟꯕꯤꯒꯅꯣꯕꯀꯣ ꯄ꯭ꯂꯥꯟ ꯕ꯭ꯔꯤꯗꯔ ꯀꯥꯡꯕꯨꯁꯤꯡꯁꯤꯒ ꯄ꯭ꯂꯥꯟ ꯖꯦꯅꯦꯇꯤꯛꯁ ꯀꯥꯡꯕꯨꯁꯤꯡꯁꯤꯒ ꯇꯥ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ꯑꯝꯇꯪ ꯂꯣꯀꯦꯜ ꯚꯦꯔꯥꯏꯇꯤꯁꯦ ꯑꯩꯈꯣꯏꯅ ꯁꯦꯡꯗꯣꯛꯄ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 ꯁꯣꯏꯗꯅ ꯑꯗꯨꯒ ꯁꯦꯡꯗꯣꯛꯄ ꯃꯇꯨꯡꯗ ꯃꯁꯤ ꯃꯌꯥꯝꯅ ꯌꯥꯅꯔꯒ ꯃꯥꯒꯤ ꯀꯦꯔꯦꯛꯇꯔꯁꯤꯡꯁꯤ ꯐꯖꯅ ꯌꯦꯡꯉ ꯁꯦꯝꯗꯣꯛꯄꯤꯔ ꯃꯇꯨꯡꯁꯤꯗ ꯁꯤ ꯑꯩꯈꯣꯏꯅ ꯖꯦꯅꯦꯇꯤꯛ ꯃꯦꯞꯄꯤꯡ ꯗꯤ ꯑꯦꯟ ꯑꯦ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ꯔꯒꯀꯣ ꯃꯣꯏ ꯗꯤ ꯑꯦꯟ ꯑꯦ ꯐꯤꯡꯒꯔ ꯄ꯭ꯔꯤꯟꯇꯤꯡ ꯑꯣꯏꯀꯣ ꯗꯤ ꯑꯦꯟ ꯑꯦ ꯐꯤꯡꯒꯔ ꯄ꯭ꯔꯤꯟꯇꯤꯡꯁꯦ ꯑꯩꯈꯣꯏ ꯇꯧꯍꯧꯒꯗꯕꯅꯤ ꯑꯩꯈꯣꯏ ꯆꯥꯛꯍꯥꯎꯒꯤꯗ ꯑꯩꯈꯣꯏꯅ ꯇꯥꯏꯞ ꯇꯔꯨꯛ
tarian mukto ukra ka mai fingerprinting dna gi lofu tham gura khoi na ga hey mare yenera ga di si ja hau ja ina bufo guni ma gi ma gi yenera to ni ko mani bu thar ba sa hau ma roi mix so na ga ya ma to ma cha wo x y thai sin kham ba sak si khang ngam ngam de la tre bu ga adan jam plasm da maintain tor ga thang wo ma da ga wai koi lo ke ni variety ro ju ga sa ta na plan bi der energy ni tis kang gi ga

ꯍꯧꯖꯤꯛ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ꯋꯥꯆꯞ ꯃꯦꯁꯦꯖ ꯑꯁꯤꯅ ꯄꯥꯕꯨꯡꯒꯤ ꯁꯥꯏꯀ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ꯕꯤꯌꯨ ꯍꯥꯏꯗꯨꯅ ꯌꯨꯝꯅꯥꯝ ꯈꯨꯅꯧꯗꯒꯤ ꯀꯤ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ꯀꯦꯅꯦꯗꯤ ꯌꯨꯝꯅꯥ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ꯃꯨꯛ ꯐꯪꯖꯔꯤꯕ ꯋꯥꯆꯞ ꯃꯦꯁꯦꯖ ꯑꯁꯤꯅ ꯀꯨꯝꯕꯤꯗꯒꯤ ꯗꯦꯃꯣꯅꯥꯅ ꯃꯥꯏꯊꯦ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ꯇꯝ ꯏꯁꯩꯅꯤ ꯑꯣꯏꯅꯥꯝ ꯁ꯭ꯋꯥꯃꯤ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ꯒꯣꯜꯖꯥꯎ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ꯃꯟ ꯈꯝꯕ ꯅꯍꯥꯛꯇꯤ ꯍꯥꯏ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ꯐꯪꯖꯔꯤꯕ SMS ꯑꯁꯤꯅ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ꯇꯣꯝꯕꯤ, ꯉꯥꯏꯈꯣꯡ ꯈꯨꯂꯦꯟꯗꯒꯤ ꯇꯥꯇꯣꯟ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ꯕꯤꯔꯛꯂꯤ.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ꯁꯒꯣꯜ 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ꯑꯩꯒꯤ ꯆꯥꯟꯅꯕꯤ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ꯅꯤ. ꯁꯩꯔꯦꯡꯕ ꯀꯃꯜ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ꯑꯩꯈꯣꯏ SMS ꯑꯃꯁꯨ ꯐꯪꯖꯔꯦ ꯐꯪꯖꯔꯤꯕ SMS ꯑꯁꯤ ꯃ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ꯄꯥꯎꯗꯝꯖꯒꯦ ꯃꯤꯡ ꯂꯩꯐꯝꯗꯤ ꯂꯣꯠꯆꯔꯒꯦ ꯃꯔꯥꯏꯕꯛ ꯊꯤꯔꯕꯤ ꯅꯤꯡꯉꯣꯜ ꯑꯃꯅ ꯃꯄꯥꯝꯗ ꯍꯜꯂꯛꯇꯨꯅ ꯂꯩꯕꯗ ꯃꯃꯥ ꯃꯄꯥ ꯂꯩꯔꯕꯗꯤ ꯃꯍꯥꯛꯀꯤ ꯋꯥꯀꯠꯄꯨ ꯇꯥꯕꯤꯒꯅꯤ ꯈꯟꯖꯕ ꯃꯃꯥ ꯃꯄꯥ ꯂꯩꯇ꯭ꯔꯕꯗꯤ ꯃꯍꯥꯛꯀꯤ ꯋꯥꯀꯠꯄꯨ ꯀꯅꯥꯅ ꯇꯥꯕꯤꯒꯅꯤ ꯏꯃꯥ ꯏꯄꯥ ꯂꯩꯔꯝꯂꯕꯗꯤ ꯑꯩꯒꯤ ꯃꯤꯠꯀꯤ ꯄꯤꯒꯤ ꯑꯥꯔꯊ ꯈꯪꯕꯤꯔꯝꯒꯅꯤ ꯏꯕꯨꯡꯁꯤꯡ ꯏꯅꯝꯃꯁꯤꯡꯒꯤ ꯑꯃꯗꯤ ꯏꯁꯥꯒꯤ ꯏꯖꯠꯄꯨꯁꯨ ꯆꯦꯛꯁꯤꯟꯅ ꯉꯥꯛꯆꯗꯨꯅ ꯈꯣꯡꯊꯥꯡ ꯈꯨꯗꯤꯡ ꯀꯤꯅ ꯊꯥꯡꯖꯔꯤꯕ ꯆꯍꯤ 16 ꯈꯛꯇ ꯉꯥꯏꯔꯤꯕꯤ ꯑꯩꯅ ꯏꯄꯨꯔꯣꯏꯕ ꯑꯃꯗꯤ ꯏꯃꯥ ꯏꯄꯥ ꯅꯧꯅ ꯀꯥꯏꯅꯕꯒꯤ ꯃꯩꯁꯥ ꯂꯥꯡꯂꯤꯕꯤ ꯄꯨꯟꯁꯤꯗ ꯃꯤꯅꯣꯛ ꯃꯩꯁꯥ ꯀꯌꯥ ꯑꯃꯁꯨ ꯆꯪꯂꯛꯇꯕ ꯅꯠꯇꯦ ꯃꯄꯨꯛꯅꯤꯡ ꯐꯥꯊꯕ ꯉꯝꯗ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ꯑꯈꯨꯕ ꯃꯤꯠꯌꯦꯡ ꯅꯨꯡꯁꯤꯅ ꯏꯇꯦꯡ ꯄꯥꯡꯕꯤꯅꯤꯡꯕꯁꯨ ꯀꯌꯥꯅꯤ ꯑꯗꯨꯕꯨ ꯑꯩ ꯀꯅꯥꯗꯁꯨ ꯄꯥꯎꯈꯨꯝ ꯑꯃꯠꯇ ꯄꯤꯗꯅ ꯂꯣꯟꯊꯣꯛꯇꯕꯤ ꯑꯣꯏꯔꯒꯦ ꯈꯜꯂꯛꯈꯤ ꯃꯤꯐꯠꯇꯕꯒꯤ ꯍꯤꯗꯥꯛ ꯂꯩꯇꯦ ꯑꯩꯕꯨ ꯂꯥꯟꯅ ꯄꯥꯎꯊꯣꯛꯄꯤꯅꯕꯗ ꯑꯣꯠꯅꯕꯤꯈꯤ ꯏꯕꯨꯡꯁꯤꯡꯒꯤ ꯁꯥꯎꯕꯒꯤ ꯑꯀꯤꯕ ꯁꯛꯂꯣꯟꯅ ꯑꯩꯉꯣꯟꯗ ꯂꯣꯏꯅ ꯇꯥꯈꯤ ꯄꯣꯟꯗ ꯌꯣꯛꯄ ꯆꯤꯛꯂꯥꯒꯨꯝ ꯐꯣꯟ ꯐꯥꯎꯕ ꯄꯥꯏꯍꯟꯈꯤꯗꯦ ꯑꯍꯤꯡ ꯀꯌꯥ ꯏꯃꯥꯕꯨ ꯀꯧꯗꯨꯅ ꯀꯞꯆꯈꯤ ꯏꯁꯥꯒꯤ ꯏꯜꯂꯤꯕ ꯐꯤꯅ ꯃꯄꯣꯛꯁꯤꯃꯒꯤ ꯊꯧꯔꯤ ꯀꯣꯡꯒꯣꯏ ꯑꯣꯏꯔꯒꯦ ꯈꯜꯂꯛꯈꯤ ꯑꯗꯨꯕꯨ ꯅꯣꯡꯃꯇꯁꯨ ꯈꯜꯂꯨꯗꯕ ꯏꯃꯤꯒꯨꯝ ꯁꯦꯟꯅꯕꯤꯕ ꯃꯍꯥꯛ ꯊꯦꯡꯅꯈꯤ ꯅꯨꯄꯤ ꯑꯃꯒꯤ ꯃꯄꯨꯔꯣꯏꯕ ꯁꯪꯕꯥꯟꯗꯤ ꯃꯄꯨꯔꯣꯏꯕꯅ ꯑꯣꯏꯔꯝꯂꯤ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ꯒꯤ ꯑꯉꯛꯄ ꯅꯨꯡꯁꯤ ꯋꯥꯔꯤꯁꯤꯡ ꯄꯨꯝꯅꯃꯛ ꯃꯌꯥꯝꯗ ꯄꯥꯎꯗꯝꯖꯕꯒꯤ ꯇꯥꯟꯖꯥ ꯑꯁꯤ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ꯕꯤꯒꯅꯨ ꯃꯤ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ꯄꯨꯟꯁꯤ ꯁꯤꯟꯊꯥ ꯀꯌꯥ ꯃꯄꯨꯡ ꯐꯥꯅ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ꯀꯅꯥꯅ ꯈꯪꯒꯅꯤ ꯃꯉꯥꯜ ꯑꯃ ꯐꯪꯗꯨꯅ ꯄꯨꯟꯁꯤꯗ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ꯃꯌꯥꯝꯗꯒꯤ ꯍꯦꯟꯅ ꯑꯐꯕ ꯂꯝꯕꯤ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ꯂꯛꯄꯁꯨ ꯌꯥꯏ ꯊꯧꯅꯥ ꯂꯩꯕꯤꯌꯨ ꯂꯩꯔꯥꯡꯅꯤ ꯑꯩꯈꯣꯏꯗꯤ ꯂꯩꯔꯥꯡ ꯂꯩꯕꯥꯛ ꯂꯩꯒꯨꯝꯅ ꯑꯈꯥꯡ ꯀꯟꯕꯤ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ꯗꯣꯝꯁꯨ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ꯕꯤꯒꯅꯨ ꯊꯧꯅꯥ ꯂꯩꯅ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ꯑꯗꯨꯃꯛ ꯃꯣꯃꯣꯟꯗꯣꯛꯅ ꯍꯤꯡꯃꯤꯟꯅꯈꯤꯁꯤ

ꯁꯒꯣꯜ ꯕꯟꯗꯒꯤ ꯙꯣꯅꯤꯅ ꯃꯦꯁꯦꯖ ꯑꯃꯁꯨ ꯊꯥꯕꯤꯔꯛꯂꯤ. ꯃꯌꯥꯝ, ꯑꯩꯒꯤ ꯂꯩꯍꯥꯎ ꯀꯧꯕ ꯀꯣꯝꯂꯥ ꯃꯆꯨ ꯆꯪꯕ ꯍꯧꯗꯣꯡ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ꯁꯛ ꯐꯖꯃꯟꯕꯗꯨꯗ ꯂꯩꯍꯥꯎ ꯂꯩꯍꯥꯎ ꯍꯥꯏꯔꯒ ꯏꯕꯣꯛꯅ ꯃꯃꯤꯡ ꯀꯧꯕꯗ ꯃꯥꯅꯁꯨ ꯅꯨꯡꯁꯤꯅ ꯈꯣꯡꯗꯨꯅ ꯈꯨꯝꯃꯤ. ꯀꯨꯏꯔꯦ ꯑꯩꯒꯤ ꯏꯕꯣꯛꯁꯨ ꯂꯩꯈꯤꯗꯕ. ꯏꯕꯣꯛꯅ ꯑꯩꯕꯨꯁꯨ ꯌꯥꯝꯅ ꯂꯨꯅ ꯇꯧꯕꯤꯔꯝꯃꯤ.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ꯂꯨꯄꯥ 5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ꯄꯥ 10 ꯄꯤꯗꯨꯅ ꯑꯩꯕꯨ ꯑꯆꯥꯄꯣꯠ ꯂꯩꯔꯒ ꯆꯥꯎ ꯍꯥꯏꯗꯨꯅ ꯄꯤ. ꯄꯤꯔꯤꯕ ꯄꯩꯁꯥ ꯈꯔ ꯑꯁꯤ ꯏꯃꯥ ꯕꯕꯥꯗꯤ ꯈꯪꯍꯟꯗꯦ ꯏꯕꯣꯛꯅ. ꯌꯥꯝꯅ ꯅꯨꯡꯁꯤ ꯏꯕꯣꯛꯇꯨ. ꯃꯥꯁꯨ ꯑꯩꯕꯨ ꯂꯨꯅ ꯇꯧꯃꯟꯕꯗꯒꯤ ꯂꯩꯍꯥꯎꯒ ꯑꯩꯒ ꯄꯨꯟꯅ ꯄꯨꯟꯅ ꯄꯨꯔ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ꯋꯥꯀꯤꯡ ꯍꯦꯛ ꯍꯦꯛ ꯆꯠꯃꯤꯟꯅꯕꯅꯤ. ꯌꯥꯝꯅ ꯅꯨꯡꯁꯤ. ꯍꯧꯖꯤꯛꯇꯤ ꯂꯩꯍꯥꯎꯁꯨ ꯎꯈꯤꯗ꯭ꯔꯦ, ꯃꯥꯅ ꯈꯣꯡꯕꯁꯨ ꯇꯥꯈꯤꯗ꯭ꯔꯦ, ꯏꯕꯣꯛꯁꯨ ꯂꯩꯈꯤꯗ꯭ꯔꯦ, ꯑꯆꯥꯄꯣꯠ ꯆꯥꯅꯕ ꯄꯩꯁꯥꯁꯨ ꯄꯤꯔꯗ꯭ꯔꯦ.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ꯑꯩꯅ ꯅꯤꯡꯁꯤꯡꯕ ꯅꯠꯇꯅ ꯀꯅꯥꯅꯁꯨ ꯈꯪꯂꯔꯣꯏ. ꯑꯩꯅ ꯅꯨꯡꯁꯤꯕꯁꯤ ꯅꯠꯇꯅ ꯀꯅꯥꯅꯁꯨ ꯎꯕꯤꯔꯔꯣꯏ.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ꯑꯗꯣꯝꯅ ꯅꯨꯡꯁꯤꯔꯤꯕ ꯑꯁꯤ. ꯂꯥꯏꯔꯝꯂꯦꯟꯗꯒꯤ ꯑꯗꯣꯝꯒꯤ ꯏꯕꯣꯛ ꯑꯃꯗꯤ ꯑꯗꯣꯝꯒꯤ ꯂꯩꯍꯥꯎꯅ ꯁꯣꯏꯗꯅꯃꯛ ꯎ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ꯝꯒꯤꯗꯃꯛꯇ ꯏꯁꯩ ꯑꯃꯇꯪ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ꯑꯃꯗꯤ ꯁꯨꯅꯤꯇꯥ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ꯀꯦ ꯁꯤ ꯔꯣꯕꯤꯟ ꯑꯃꯁꯨꯡ ꯄ꯭ꯔꯦꯃꯤꯂꯥ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ꯅꯨꯃꯤꯗꯥꯡꯒꯤ ꯒꯤꯠꯀꯤ ꯊꯧꯔꯝꯗ ꯒꯤꯠꯀꯤ ꯈꯨꯗꯣꯜꯗ ꯑꯍꯥꯟꯕ ꯂꯧꯈꯠꯆꯔꯤ ꯑꯦꯁ ꯄꯤ ꯕꯂꯥ ꯁꯨꯕ꯭ꯔꯃꯅꯤꯌꯝ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ꯗꯒꯤ ꯒꯤꯠ ꯑꯃ꯫